0: 都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并且的滞留情况也比较明显，特别是在我们的农康路与狐狸街的交汇处，在这个路口呢，启停现象也比较明显，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保持谨慎驾驶，注意小心后方来车。而在我们的胜利四路上，同样跟您提示的是，如果您现在是要往星光天地方向行驶，在这个路口有一段5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而且呢，随着可以看到农康路的汇入到胜利四路之后，再掉头前往我们的星光天地方向的司机朋友们呢也比较多，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小心慢行。而目前在我们的夷陵大道上，目前在夷陵大道，如果您是要往和平家苑，在北山坡转盘这里，同样有着比较明显的一段通行不流畅的情况，我们可以发现队尾是排到了神州电竞的门口，并且呢，我们可以发现，在靠近到右转车道的这一条车道上，汇入到直行车道上的车辆呢也比较多，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提前的变更车道。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4，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0，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在刚刚结束的这个暑假，你去了哪些地方？而旅游的时候，你又获得了什么经验呢？
3: 是的，看到可能这个暑假对于有些朋友来说，特别是我们上班族来说啊，有时候可能还会有一些遗憾啊。看到双子就说到了，像咱们这样每天要上班的人，度假感觉就是在做梦，一般都是3到4天来回，抢着带孩子出去玩一下啊。今年一放暑假就去了北海，结果一去就遇到了台风，还好啊，孩子尽兴的玩了几天，我们就住在北海，也没去别的地方，就是吃了玩了啊，也逛了，就是8月份整个都忙得晕头转向的，可能就没有办法再出去了啊。所以在7月份暑假刚一开始的时候呢，出去玩了一趟。
0: 是的，北海真的是个好地方。我记得我当时去的时候，看了什么金滩啊、银滩啊，还有什么滴水单瓶。然后呢，在前三天是在北海玩的，然后后面一个星期就是
3: 没去涠洲岛吗？
0: 去涠洲岛了，后面7天，当时觉得。哇塞，真的还是挺漂亮的，
3: 就是很想住在那儿了，是吧？不想回来
0: 了。那也不想住在那儿，因为我觉得那既然是海
3: 边，
0: 好像
3: 海边的气候和饮食还是会有点不太一样。
0: 饮食还是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而且呢，你在涠洲岛上，你可以发现它真的是一个原生态的，目前还没有掺杂太多的商业化模式运作的那种感觉，就是一座农家乐一样的小岛。所以我说，我觉得对北海的评价还是很高的。
3: 是的，看到这个文仔就说到了暑假去夜爬了武功山，然后提醒大家说，如果说以后想要去夜爬的话，一定要做好攻略，不要在山上，不然在山上要挨冻的。他是以亲身经历来告诫大家。你看，就是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他，这就是典型的我们的这个县域旅游啊。其实萍乡也是一个小地方，但是因为这个武功山，所以好像那个周边也还挺火的，很多人都喜欢去爬爬山啊，特别是还有夜爬，在山上露营的，然后可能第二天想看这个日出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特别的一个经验。
0: 但是在这里还要提醒各位驴友啊，一定要注意在平时每一次出门做我们的爬山规划一些路线的时候，都一定要带好相关的我们的防护措施，一定要与家人保持联系。
3: 一定要做好攻略啊。
0: 是的，
3: 千万别爬那种野山啊。咱们知道有一些这个山上它会有一些官方的道路，但是总会你在网上你会看到一些非官方的一些野路啊。你说那些驴友他就特别爱猎奇，说哎，我就是要不走寻常路，想要去走、对，去走那些野路，结果呢可能就是会给自己或造成一些这个人身上的伤害，让自己陷入到一种困境当中，这样就得不偿失了啊。看到也有朋友会觉得说孩子太小了啊，余额宝就说到了，这个暑假没带孩子出去玩，理由就是孩子1年级，他觉得太小了，明年再来汇报啊，明年可能就会有一起出游的计划了。
0: 是的，余额宝刚才还在直播间问你是不是又 又出去采访了，问你怎么没有听到你的声音啊？
3: 这不就出现了吗？
0: 哇，听到了，听到了。
3: 看到这个 Maggie 就说到了，我们这种牛马、啊、简直惨到是没有年假啊，每年暑假孩子都没出。

0: 门儿，那可能真的还是得稍微抽空啊。不过如果说暑假实在是没时间的话呢，马上咱们就要迎来两个假期了啊。我觉得九月份还是很幸福 的。首先就是有中秋节的假期，其次呢中间隔不了两三天又有一个十一的
1: 长假
0: 啊，都不能是小长假了，七天算是一个大长假了，可以来好好规划一下自己在中秋和十一的这个假期出游啊。
1: 是的，好的，在下一个时间段呢，我们会为您分享一下我们的三峡机场快讯。
2: 航班信息、特惠机票尽在三峡机场快讯。本栏目由宜昌三峡机场有限责任公司特约播出，售票处电话6532650。敬请关注宜昌三峡机场公众微信号。
1: 我们一起来关注九月份上旬的三峡机场优惠机票信息。宜昌至西安是1.9折260元，宜�昌至上海3.7折450元，宜昌至深圳3.6折480元，宜昌至宁波4.2折460元，宜昌至青岛3.3折520元，宜昌至泉州3.2折380元，宜昌至厦门3.1折380元，宜昌至沈阳2.7折570元，宜昌至台州3.5折380元，宜昌至天津2.3折350元，宜昌至温州3.5折390元，宜昌至乌鲁木齐2.4折700元，宜昌至徐州3.2折300元，宜昌至烟台3.9折590元，宜昌至扬州3.3折400元，宜昌至银川4.1折520元。
0: 这里呢，宜昌三峡国际机场也要温馨提示各位啊，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呢，也要关注一下航线的班期、时刻及票价的实时变动情况。您可以通过航空公司的官方 APP、 官网以及正规的票务平台来查询购票。同时呢，为了满足特殊旅客出行的需求，三峡国际机场呢同时还细化了服务流程，在出发厅呢设置了专属的

0: 上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1: 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那就是刚刚结束的这个暑假，你去了哪些地方？旅游的时候你又获得了什么经验呢？
2: 是的，可以来继续跟我们分享。看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呢，熟悉的陌生人就说到了，今年可能暑假因为天气的关系啊，旅行计划就取消了。家里堆儿，也还挺舒服的啊，因为这个暑假的时候老是会有一些这个台风天的一些消息啊，可能因为暑假我感觉好像家长都特别爱带孩子去一些海边玩。
1: 是的，
2: 所以说可能这样的一些计划呢就会搁置了啊。
1: 而且设计师陈辉也说呢，牛马没有驾驾驾，只有驾驾驾啊。第一个驾是驾驶的驾，第二个驾是驾驶的驾。
2: 那我得跟你说，鱼啊，得停一停啊。
1: 是的，
2: 适当的可能还是得给自己安排一个小的假期，两三天也可以稍稍的放松一下啊。你看这一年都过去了一大半了，稍微让自己紧绷的神经放松一下，歇下来啊，去外面看看风景，看看这个美好的世界，可能回来之后呢，你看作为设计师来说又还会有一些新的灵感蹦出来哈。
1: 像这个假期呢还有一些暖心的故事啊，其实能让人感觉到比任何课本都更加生动。一个故事就是重庆有一家三口自驾去新疆路上的去碰到一家人正在办喜宴，他们误打误撞的就随了900块钱吃席了。结果临走的时候，主人硬是把他们留下来住。他们说这不是钱的事儿，是这辈子第一次被素不相识的人当成了自己人。所以说，旅行的意义也不是在于看多少风景，而是遇到了什么样的人。
2: 其实说到刚刚很多这个我们的群里面的朋友都是有说到有孩子啊，可能带孩子出去玩。其实这样的亲子旅游呢，我特别想分享一段话，就是在网上看到，就有个家长啊带孩子去云南建水坐那个小火车，回来之后呢，他就写了一句话说，这次建水之行最珍贵的不是百年前的小火车，也不是满目的稻田风光，而是女儿眼睛里闪着的光，那是属于童年的最纯粹的好奇与热爱。所以说用这种照片或视频可能记录下了那个瞬间，还在回味的时候觉得那一刻真的是这个
1: 美好，
2: 永恒，很美好啊。
1: 是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妈妈就带着两个儿子去江西啊，她说把好山好水都装进了一家人的回忆里面，没有提到任何一个景点的名字，但是那种一家人在一起的温暖却能隔着屏幕都能够感受到。
2: 是的，可能有时候家长带孩子出去玩总会觉得说，那我得让孩子学到点什么。去西安得学点历史吧，去新疆我得了解一下地理吧，还得了解点文化吧，但有时候可能孩子收获的可能不只是知识，而是一种感觉，一种体验，一种可能他被美好触动的这个瞬间。我觉得这趟旅行可能真的就值得了啊！所以像这样美好的瞬间，我相信在这个暑假，在你的亲子旅途过程当中呢，一定也有可以拿出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0: 家里装修怕什么？
3: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4: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0: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5: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日常容易困倦的朋友，1059主播甄选这款便携醒神霜，适合开车、学生备考、上班族日常备用。采用植物萃取，水性质地，清爽不黏腻，带着清新柠檬香气。10毫升，小巧一支，随身放包里、车上都很方便。渐变外观，随机发货，简约好看。困倦的时候，可取少量涂抹太阳穴、鼻尖，感受清凉香气带来的舒适体感。长途出行、熬夜学习、开会疲惫的时候都可以使用。团购价39元，日常随身，值得备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7: 赶紧去跳跳吧。
8: 吃我一拳！
9: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8: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10: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8: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11: 将左眼盖住，

0: 看这个。
1: 是向上吗？我看不太清楚。
0: 这一排呢？
1: 嗯，看不清。
2: 看不到放走，撞向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3: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4: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6，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关注到在新南路快速路，目前呢在快速路上，其实您可以发现往三峡大道目前是已经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了，整条道路上都是一路畅通的。而关注到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从三峡大道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西宁区方向行驶呢，整体上我们看到还是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啊。在我们的明月家园的入口这里，我们可以发现队尾是已经排到了罗家坝，也就是传柴东院的门口，并且呢我们可以发现虽然说车辆的密度是小了很多，但是整体上来看这条道路上的起停现象还是比较明显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城东大道上，目前呢在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继续往葛六方向行驶呢，同样在下行的坡道这里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压力。而且呢在我们的巴黎香松的门口，也就是在城东大道东段与东风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要上到我们银林长大桥的桥面的话，在这个路口呢您可能还要等待两个红灯周期。而在东风路呢，同样在右转的时候，您还会遇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而在我们的万车这里，在万车的路口，城东大道与我们的中南一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继续往中南二路方向行驶的话，可能还会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大概在这一处还要等待2到3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目前城区的道路上通行的压力相较于8:00而言呢都是小了很多了，但是您还是需要注意一下以下几个道路啊。第一个是我们的新南路快速路下川通道附近，第二个是我们的星光天地，在靠近到银林大道与我们的胜利四路的交汇处，在这个路口呢可能往我们的时代天骄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宜林大道，同样目前在宜林大道中信人民医院这里还是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往我们的信义区方向。还有我们的港药路，目前呢在港药路上可能你要注意到在京东山这里，京东山与珠海路的交汇处目前是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在丁字路口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是从我们遥湾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三医院的方向，第二个是我们珠海路直行往京东山商业城的方向，在这部道路上您同样需要注意一下。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9，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4: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9，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6: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4: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你去了哪些地方旅游的时候呢，你又获得的什么经验呢？
6: 嗯，是的，大家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其实有时候啊，大家会觉得在选择旅游目的地的时候啊，说实话，嗯，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可能看风景真的是其次的，能看着孩子慢慢可能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4: 嗯，
6: 清晰的知道自己可能想要什么，或者是我觉得看到孩子的这一份成长，他们会觉得比打卡多少景点可能都要划算啊。
4: 嗯，是的，有很多朋友说就看到了美景，但是呢可能更多的时候还是为天气留下了遗憾啊，也遭到了意外，但是可能这些美景遗憾以及意外才是构成了美好的旅行回忆。
6: 嗯，是的，确实有时候出去玩啊，我们总会说一句话啊，计划赶不上变化。
4: 嗯，
6: 有时候遗憾和意外呢，反而你会让这个旅行好像会更真实，反而你下次回忆起来的时候，可能你忘了你看了多少美景，或者是你忘了你拍了多少美照，但是那些遗憾和意外说不定你都会记住啊。
4: 是的，像我看到最近一档综艺节目就是的，可能整体来说旅行的美景啊也很美，嗯，但是过程中那些如同《甄嬛传》一样的剧情啊，那是我觉得最好看的，我觉得最有谈资的。
6: 对，就是比如说你哪次出去玩的时候，可能下雨了，可能迷路了，可能走错路了，或者是在转角遇到了某一个人某一件事

0: 事儿啊，可能这些不完美才是你事后回忆起来和大家分享的一些觉得很有趣的一些旅行经验，往往就变成了那种你很有意思的谈资了。
1: 但是现在呢，可能也有很多朋友说，那我不想要这些谈资，我就是想美美的出去旅游，
0: 我就想要一个完美的旅行，是不是？
1: 是的，所以说我们也给大家分享一点经验啊，就是那种你有没有发现，就刷到一个特别便宜的门票，点进去之后发现必须买套票，单买根本买不到啊。还有那种99元的低价游、零元游，看着便宜，但是其实你去了之后是要强制消费、隐形自费、临时加价的。所以说在这里我们提醒各位朋友们，报名的时候跟团游必须要选择正规的旅行社，坚决避开短视频以及朋友圈里面的内部特价票。
0: 是的，其实我觉得这种出去玩的便宜咱们还是真的别占了。
1: 是的，
0: 你说你出去玩嘛，我觉得就像买东西啊，无论是出去玩，就是你但凡是涉及到消费的，我一直遵循一个理念，就是一分钱一分货，你花小钱买来的往往可能会是大麻烦。还有一个提醒，就是咱们如果说出去玩，一旦是有那种涉水的项目的话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啊。今年的暑期水上项目听说很火，像是比如说海钓啊、帆船呐 啊或者是冲浪啊，这样的订单量都是同比增长了很多。但是咱们要注意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啊，不要说为了去体验，为了去寻求刺激而不顾自身的一些安危，或者是为了图便宜没有找到一些这个正规的商家。因为其实你出去玩的话，他这个旅行社他是需要有相关的资质的，比如说带你去浮潜、带你去啊冲浪，他这个随行的人员他是也是需要有一些相关的资质和证书的啊，不是随便一个什么人都能够啊带你去做这些水上项目。所以我觉得安全还是第一位的。
1: 是的，还有一个就是我的自己的经验之谈，就是第一个，你可以把行李趁早的寄过去，而不是平时就拿这个大箱子拖来拖去。还有一个就叫做别把行程排太满啊。今年暑期我们可以发现有一个趋势叫做慢下来，但是有些人还是习惯性的特种兵打卡，一天跑3-4个景点啊，甚至到了半夜你觉得吃顿烧烤都好像是必须的选项啊。所以说已经不是放松了，就是累得半死，回来呢啥也记不住。
0: 真的，其实有时候与其走马观花的我们看了数十个景点，你不如说在一个地方咱们好好的待上2-3天，你慢慢逛一下，慢慢感受一下啊。特别是你带孩子出门的这种家庭，我觉得孩子不会说因为我今天多去了一个景点而感觉到很开心，但会因为说在一个好玩的地方我多玩了一会儿而感到很开心啊。所以旅游呢，或者是旅行，咱们不是为了完成任务，而是为了享受这个过程啊。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这个即将到来的小长假、大长假当中呢，能够好好规划一下自己的一些出行的路线，或者是出行的计划，让自己的这一趟出行旅游真正变成一个放松之旅啊，欣赏之旅，不要让人觉得好像你玩完之后回来怎么还更加的疲惫了哈。
2: 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1: 在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宜昌本地和省内的要闻。9月6号，三峡大学正式开启迎新，7665名2026级本科新生从五湖四海相聚校园，带着期许与梦想奔赴崭新的大学生活。新生凭借着录取通知书和身份证，按照步骤完成入学办理，领取校园卡与新生材料。
0: 9月6号，湖北三峡航空学院也迎来了2026级的新生入学。来自9个省、自治区的大一新生，怀揣着求学热忱与向往，踏入到了校园，开启人生的崭新篇章。据悉，湖北三峡航空学院2026级新生覆盖了飞行技术、智能制造装备技术、空中乘务等11个本科专业，以及10个专科专业。
1: 9月6号晚，湖北大学密码学院、网络空间安全学院密码科学与技术专业2601班新生班会上，烛光亮起，板凳男孩方宇翔迎来他的18岁生日。这一天也恰好是湖北大学2026届新生报到的日子。
0: 清江画廊景区日前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7号起，调整景区游船的发班时间。为了保障行程的顺利，建议您提前至少30分钟完成检票入园。
1: 9月6号，宜昌市金秋消费季暨潮玩点君青年嘉年华在 点军文鼎广场举行，现场青春大富翁竞技场游戏、NPC 沉浸式巡游等活动。

0: 引来众多年轻人参与，启动仪式上发布了潮玩点菌城市 IP 美食与潮玩市集同步开放，现场气氛热烈，为市民带来丰富的周末体验。下面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组省内方面的消息。
1: 9月6号，从省交通运输厅获悉， 湖北省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 到2030年， 湖北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里程将突破1万公里， 3600公里， 其中6车道以上的高速公路里程将达到3000公里。 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骨架已建成率由2025年的 93.6% 提升至100%。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正式成立， 湖北共有36名运动员入选本届中国亚运军团， 将参加乒乓球、羽毛球、赛艇、举重、游泳、篮球、足球、攀岩、田径、霹雳舞、板球等15个大项， 18个分项、43个小项的角逐。 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在日本爱知县和名古屋市举行， 这是湖北参加的历届亚运会中境外参赛运动员数量最多的一届。
1: 日前湖北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恩施州宣恩县开幕，本届运动会以浪漫宣恩、荣楚楚天、 荣耀楚天为主题，开幕式首次突破了传统的体育场馆模式，依托供水河生态廊道，以城市山水为天然舞台，将城市景观融入到了实景展演。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记事头条会。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戴上安全帽，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请大家系好安全带。出发前的第一步。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消防教育的第一步。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
2: 安全第一，全程路网精准扫描， 1059路况信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 8点28分，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 其实相较于 8点15分， 大家都能明显感受到目前通行的条件是已经好了不少了，可能下穿通道内部还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但是目前在新南路快速路整条道路上目前都是一路畅通的。可能您要注意到就是在我们的下穿通道内往我们的科技高中方向还是有一定的排行，以及启停线前还是比较明显的， 大家也不用太过多的担心，一直到我们的8点半整体来说目前城区各个路口的通行条件都已经在逐步好转了。但是有一个路口还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在我们的中心医院这里，如果您在伊林大道与胜利一路的交汇处，在这个路口呢双向上您都可以发现还是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并且在江海路上同样半幅道路上排行的压力是比较明显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今天早上的伊林大道都要保持 小心慢行，由于江海路施工的影响呢，目前在江海路上行驶您都只能上行往我们的东山大道方向行驶，而不能下行往伊林大道方向行驶了。在今天早上呢，我们跟您分享一下，在信陵区目前在沿江大道，在六中的门口，也就是胜利四路与沿江大道交汇处，可能在进入到沿江大道右转的车辆还是比较多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及时的变更车道。目前宜昌市各个路口的城区道路上整体的通行条件 相较于8点15分都是在逐步好转当中的，相信随着时间推移呢，可能一直到8点45分， 我们城区各个道路上的通行压力都会减少了。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30分，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会让我讨厌，你的话诚实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成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陷入了泥潭，我心里面明白也斗争过，失衡的期盼我也

1: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3: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4: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6，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5: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4: 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是，在刚刚结束的这个暑假，你去了哪些地方呢？旅游的时候你又获得了什么经验？

0: 嗯，是的，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这个刚刚过去的暑假都有去哪玩了啊，去哪看了啊，去哪里好好的休闲娱乐了一下，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那其实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呢，其实今年暑假还催生了一些新的玩法，我们也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其实让我觉得还挺惊讶的，就是我看到有个数据，就说有人专门为了逛菜场出远门。飞猪的数据就显示啊，包含像逛菜场啊、荒野厨房啊这样的体验在内的商品订单同比增长了102%啊。
1: 嗯，
0: 就是很难想象啊，逛菜场它居然也能成为一个旅游的项目哈。
1: 是的，我以前经历过的就是在刚才说到的涠洲岛，有两个菜场在涠洲岛上面，然后呢，你可能去两个市场的小青龙，他们的价格都不一样啊，你就跑到一边说那边的价格是多少，他又给你降一点，然后他降一点的价格你又拿去跟另一个菜市场说他那边的价格是多少，他又给你降一点，然后就降到不能降的时候，我们当时才再买了一条小青龙。
0: 哦，就是怎么说呢，这就是这种还价的过程啊，这种比价的过程让你觉得特别的有生活气息。
1: 对，而且当时还骑着那个小摩托啊，然后当时还有伴着晚霞就砍完价之后再回到自己的那个民宿，然后自己去坐那个小青龙，当时确实觉得还是一段挺美好的回忆的。
0: 就是你会有一种在地生活的这种体验，好像会比看风景会更有烟火气一些。
1: 就感觉自己在这生活很久了，已经成本地人了。
0: 就是说你可能都是游客啊，但是你不是去景点扎堆，而是去逛菜场，去做当地的美食。
1: 是的，
0: 可能你有一种好像就是假装我是当地人的感觉啊。
1: 是的，
0: 走进菜场，走进这种小巷子，体验当地人的这种日常生活，其实这才是真正的深度游。就像很多来宜昌玩的朋友啊，除了去看三峡大坝、三峡人家、去清江画廊啊，去等等我们宜昌周边的一些景点，我觉得真的是可以给一些时间给到我们宜昌城区，走进我们的一些小街小巷去转一转、看一看、吃一吃，比如说在二马路上拍拍照啊，也可以在扶绥路上就是怎么说在这个扶绥路上过个早，然后也可以在这个我们的一些小馆子里啊，吃点我们有宜昌特色的一些菜肴，包括还可以去解放路啊，喝一喝凉虾呀，吃一吃萝卜饺子，还有街边的这个叶包子、红油包子，随手都可以来一口啊。
1: 像还有很多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种生活化的场景，还有一些更加新兴的一些博物馆啊，也是受到了我们大家的欢迎，比如说青岛啤酒博物馆，还有我们的徐州圣旨博物馆，还有我们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馆啊，像这种馆的旅游热度是增速来到了180%。
0: 哇，这种可我觉得可能这种文博游会比较火一点，
1: 对，
0: 可能特别适合带小孩出去玩，是不是？
1: 对，像一些外国的朋友们，他们也去了什么青岛啤酒博物馆啊，他们就感叹原来在中国是可以直接在街上就可以饮酒的啊，然后呢，在青岛这座啤酒的文化呢，也让他们感觉到，确实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城市。
0: 包括好像我们周边那些家长也特别爱带孩子去。你刚刚除了说到的，这些细分领域的博物馆呐、还有一些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一些大馆啊，就比如说什么故宫博物院呐、中国国家博物馆呐、陕西博物馆呐、湖南省博物馆呐、三星堆呀、也都成了家长甄选啊，就是带着孩子逛博物馆也好。好像是暑假亲子游的一个标配哈。
1: 是的，同样呢，还有一些新兴的一些空中项目也在增长，像什么上天入海，比如说高空秋千呀、丛林飞跃啊、热气球，这些空中项目订单也在增加，而海钓、帆船这些水上项目增速也超过了30%。
0: 对，除了你刚刚说到的上天入海，其实夜游听说也还挺有意思、挺火的。就是你白天太热了，大家晚上出来玩，比如说新加坡它有一个夜间的野生动物园啊，然后这个就挺火的，而且还有上海的海洋水族馆的夜场啊，什么夜游龙门呐、秦淮河画舫啊，这样的夜游订单好像持续有在上涨。大家可能白天就在酒店里待着歇着啊，会来酒店里玩一玩，晚上再出来啊，出来感受一下。
1: 那是还蛮是个年轻人的
0: 这个城市的夜生活。
1: 其实说到底，我觉得旅游当中最让我感到快乐的就是去陌生的酒店里面吃外卖。
0: 去陌生的酒店里吃外卖，我想一想这个画面、
1: 去陌生的城市里面，在酒店里面吃外卖，我觉得最幸福的。
0: 去陌生的城市里，待在酒店里面点当地特色外卖，是吧？
1: 也算是吧。当时我就感觉哇，我真的做到了！我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面养活了我自己，虽然是点的外卖吧。
0: 我好像是你现在也会有这样的体会，就是以前的话会比较。

0: 好在意说，哎，我到了一个城市，行李还没放下来，我一定得去先找一个馆子，下个馆子啊，无论是去吃个火锅啊，吃个当地的特色热炒啊，或者是去品尝一下当地的一些美食啊，就是我一定得先吃上一口。但是现在呢，可能更多的你刚刚说到的，就是先回酒店，觉得真的是旅途太疲惫了啊，或者是就是来的路程有点疲惫。一定是先回酒店，但这个回酒店的路上就可以拿起手机开始点外卖了。
1: 是，但是还有一个点要注意一下，就不能歇太久，你只要一歇太久你就没有动力了，你就想着明天再去吧，然后明天就是又睡了个早床，然后下午的时候一说哇太阳这么大，那算了吧，我们在后天再说吧，就这样不能拖太久。所以说如果你在酒店里面当天到了点了外卖，你一定要趁着吃完外卖的半个小时休息一会儿，一定要去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去走一走，增加一些你的新鲜感啊，和对这座城市的探索欲。
0: 嗯，是的，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可能需要一个怎么说呢，就是 MBTI 是这人的一个朋友，因为他们计划力就会比较强一点。比如说你们计划去这个城市里要玩些什么啊，这个可能这人的话他就会一定会说要去执行这个计划，是不是就不会太懒散啊。所以说出去玩的时候你有一定的计划，但这个计划不要太周密，不然可能哪个计划没有完成的话心里也会觉得不太舒坦啊。咱们还是稍微轻松一点愉悦一点会比较好一些。
1: 但是我还是有点怕跟这些人去旅游的，我觉得计划一周
0: 就是、有点像军训，是不是怕、
1: 我怕我想休息一会儿就武力他我有点害怕了，所以说我一般都是一个人出去玩。
0: 哦，
1: 是的，
0: 享受一个人的独处的时光也还挺好的啊。
1: 就是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你可以把平时不敢穿的衣服呀，不敢带的配饰呀等等等等都一并往身上一盘，你就会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
0: 就是 你上班是这个样子，下班又是另外一副模样。
1: 是的
0: 大家出去玩的时候呢都有一些什么样的特别的经验呢，或者是经历，特别是在这个暑假有带孩子去哪玩，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此刻资讯。
2: 资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1: 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内要闻。六号下午，记者从江西省吉安市遂昌县相关部门获悉，左安镇杨芬村的地质灾害已找到一名失联人员，已无身体特征。截至六号的20时，遂川县因地质灾害造成的遇难者人数增至4人。此前，遂川市高坪镇民坑村的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另有9人失联。目前，多方力量仍在现场展开救援。
0: 9月6号，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分别发布增资计划，将补充核心1级资本。据了解，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有助于进一步增强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1: 9月6号，中国人寿集团宣布，财政部将向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注资350亿元，进一步增强中国人寿稳健经营和风险抵御能力。同日，中国太平宣布，财政部将向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注资70亿元。中国人保6号公布向特定对象发放 A 股股票预案。本次发行理由财政部以现金方式认购，募集资金规模不超过150亿元人民币。
0: 当地时间的9月6号，2026年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结束，这个 World XSP 组别的第二回合的争夺赛，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获得了第3名，队友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斯乌诺呢是获得了第8名。至此呢，张雪机车完成了法国站的全部比赛。下一站比赛呢将于9月25号至27号在意大利的这个克雷摩纳赛道来举行。
1: 9月6号，世界羽联世界巡回赛超级750级别赛事中国大师赛在广东深圳迎来收官日。在混双决赛中，中国队组合冯彦哲、黄东平击败马来西亚队组合夺得冠军。
0: 接下面来继续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总台记者呢，九月六号获悉，刚果金国家卫生公共研究所通报，截止到目前呢，该国本轮的埃博拉疫

0: 情累计确诊病例是6522例，其中死亡3134人，累计康复1516人。目前接触者追踪率为86%。疫情核心区域呢，仍为东部伊图里省，该省病例占全国总数的80.9%。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布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国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驱逐艇。被打击美军的军舰参与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并干扰了伊朗船只。
0: 下面来关注一下日本在野党国民民主党呢6号举行的党首选举，现任党首玉木雄一郎击败竞争对手众议院议员桥本干彦，再次当选，任期呢是到2029年的9月底。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港记事头条会。
2: 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47，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0: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在刚刚结束的这个暑假，你去了哪些地方？旅游的时候，你又获得了什么经验呢？
0: 是的，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确实呢，今天这个信息量也不小，和大家说到了这么多出去玩的一些事儿啊。看到我们的微信互动群当中呢，也有很多朋友跟我们分享到自己这个暑假带孩子去哪玩了，或者是其中的一些酸甜苦辣啊。因为出去玩这个事儿呢，总会有一些这个。怎么说呢，你意想不到的一些事情发生啊，可能总会但是可能在当下你看起来是一个糟心的事儿啊，但是后来回忆起来感觉是一个甜蜜的遗憾，或者是甜蜜的美好也好啊，就是说回味起来的话可能就会变成你的一个谈资了，今天可以拿出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而且我也发现大家现在旅游有一个特点，从以前的打卡、到现在的生活化旅途，大家好像更加愿意去一个地方待更长时间，愿意去逛菜市场呀，去学做菜呀，去和当地人聊天。所以说旅行好像不再是逃离生活，而是换一种方式继续生活。在另一个城市里面当地几天当地人，然后这就把生活平移到了另一个地方。
0: 对，以前呢我们对于旅行这个事儿来说呢，更多的可能你觉得它是一种消费行为，比如说你得花钱买机票，你得订酒店买门票，然后去打卡拍照。但今年的趋势好像稍微变了一点啊，就是你刚刚说到的，我们是想在途中生活，而不是仅仅只满足于去打卡去景点。所以大家可能更愿意去一个地方待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啊。所以说旅行不再是逃离生活，而是我们换一个地方，换一种生活方式啊。你可能在另外一个城市里过几天当地人的日子，早上起来逛逛菜市场，下午去喝一杯咖啡，晚上也许可以看一个星星啊。这不就是把生活平移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吗？就是让你觉得好像能够换一个空间稍微放松一下啊。
1: 对，所以说现在好像旅游从来都不是你增加了多少阅历，感受到了多少异域风情，好像它慢慢的演变为把这些经历转化为记忆的一部分，然后呢在每一次回忆的时候都能够笑出声来，既值得记住一辈子。
0: 是的，所以说有些人可能收获了风景啊，就感慨祖国的这个壮阔山河，蔚蓝的大海，还有古老的城墙。也有人可能在这个旅途当中收获了故事啊，也许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在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误闯别人的喜宴，还随了份子钱啊，吃了席搂了席啊，被当成自己人的那种很温暖的瞬间。也有些人呢收获了成长，比如说在孩子的这个和他陪伴的亲子旅途当中，你会发现好像他们逐渐有了自己的一些想法，有了自己的一些喜好和自己的一些表达。可能也有人会收获到一些经验啊，也许这些经验是你踩过的坑啊，被坑过的低价团，或者是被天气耽误了的行程，会发现你可能永远都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啊。我觉得可能有这些意外的发生，也让你这趟旅途更加的不太一样。
1: 是的，所以说在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啊，也希望大家赶紧从我们的假期模式转换过我们的生活模式啊。旅途结束了，但是生活的旅途还在继续，打在旅途收获的那份

0: 好奇那份从容那份对美好的敏感都让我们一起带回日常。嗯，是的，带着旅途的这个余温，我们又进入到了全新的九月，一起要走进这个秋天啊。今天是这个白露节气啊，白露之后呢，这个可能早晚都会变得比较凉快一点了，也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在这个秋天继续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照顾好自己的心情。全新的一周也开始了，也希望大家能够工作顺利啊。那在节目 要结束之前呢，我们还要和大家来说一说，截止到目前为止啊，路面上的一些通行的情况，也希望大家出行路上呢能够更加的顺畅一些。像是在西零二路快速路上啊，目前已经是完全恢复到了比较顺畅的一个状态，双向的行车呢目前已经是非常的畅通了，大家可以来放心的选择。以及在胜利三路上啊，就是宜林长江大桥的这个延伸段上，之前有很多朋友也跟我们说到这个地方呢，如果说 是从中南路过来啊，或者是从菊香大道过来的车辆要下匝道之后呢，往胜利三路北山坡转盘来走的话呢，压力可能会有点大，但目前呢也是比较顺畅的。在体育场路上呢，目前华翔这边双向流量是平稳的，包括在715创意园门前的这个双向通行呢也是比较稳定的。如果说您是在肿瘤医院门口的话呢，这个双向呢也暂时没有任何的影响。江海路上呢可能早高峰也是关注的比较多，但目前呢虽然 说它是单边施工单边的单向通行，从宜林大道只能上行往这个东山大道啊，但目前看起来呢走起来还算是比较的顺畅，包括这个中心院门前整体的这个车流量呢不算特别的大，但如果说您要进入到停车场，大家如果说正在看视频直播的话呢，就能够看到这个右侧靠边等候进入到地下停车场的车辆是比较多的，所以建议大家可以把车停在周边，步行前往或者是咱们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可能会更加的 方便一些。那以上就是今天畅行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丹雷，
1: 我是宇浩，
0: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
1: 拜拜。
0: 嗯，拜拜。

0: 出滨江引爆全域联动，推动文体旅融合发展，赤坎惠民活动，推动慈善资源与群众急难筹盼精准对接。希望更多的爱心企业、社会组织、广大市民积极参与慈善事业，共同绘就宜昌守望相助、温暖和谐的民生画卷。活动现场展示了我市优秀慈善项目宜善行小程序运行成效，启动2026年宜善行暖物集第三次活动，发布全市社区慈善帮扶典型案例及宜昌市首单慈善信托，发出宜昌慈善文化进企业倡议。湖北宜化集团等十家爱心企业现场捐赠累计527.62万元。
1: 坚持政治统领，始终维护核心，强化责任担当，践行使命初心，聚焦首要任务，全力服务中心，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0: 9月4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总结市人大常委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情况，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工作。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张立新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自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及机关围绕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有力有序推进学习教育各项任务，取得了明显成效。会议强调，要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筑牢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要巩固树立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理念，紧扣市委中心工作和全市发展大局，把正确政绩观融入人大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引领宜昌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充分发挥人大代表桥梁纽带作用，完善民主民意表达平台和载体，丰富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依法有序推进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要把管党治党责任扛得更牢，压得更实，持续巩固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丁庆荣，党组成员副主任卢斌、郑兴国、万红和秘书长刘真华出席会议，副主任张琼列席会议。9月5号晚，宜昌东阳光队坐镇最后一个常规赛主场迎战鄂州凌空队，最终宜昌队凭借第62分钟的一粒进球，1-0拿下对手，全取3分，用一场胜利结束了常规赛主场征程。请听记者报道。
2: 比赛一开始，宜昌东阳光队攻势如潮，鄂州凌空队则稳扎稳打，用坚韧的防守一次次化解险情。上半场比分定格为0-0，下半场一边再战，鄂州凌空队发起猛烈进攻，但均被宜昌东阳光队一一化解。第62分钟，转折降临，宜昌东阳光队获得定位球机会，66号樊孝伟。

0: 所以呢，这个我是对于咖啡豆我是很追求的。
1: 所以一度
0: 我认为啊，在我看来，他真的可以把这个当成一张名片打出来，
1: 当然
0: 很不错。但是这个我认为能在原产地和他自己的烘焙给你加工出来的这种一条龙出来的东西很少，因为我之前去过很多原产地，就是我们这儿确实产豆子，
1: 但我们不会烘。
0: 对，
1: 就是我们烘的不好。
0: 哎，他不会说我们不会烘，他们说我们这刚好，哎，我们刚好有烘好的豆子。我说那太好了，来尝一尝吧。一尝，哇，当时就放下了。我说这个，你要不你不烘的，就是还不如买生豆子呢。就是他有他，因为就是他产咖啡，并不代表
1: 他会烘。
0: 哎，他会烘，他种咖啡种的好，或者说这地儿它的海拔、它的风味足，不代表他们烘的也好。
1: 对，
0: 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加工体系和加就是
1: 逻辑。
0: 对，就好像这鱼长得特别好，但是。是了，你说，哎，他不会做，或者他不会给你收拾，所以这个就是一模一样的意思，跟咱们做中餐是一样的。所以呢，我认为这个是很惊艳的，因为这个豆子本身很小众，它的产量，这回我知道大概数据，就是在全世界全球它的总产量占不到10%，非常小众的一款豆子，
1: 所以它也大概率不会去出口到其他的国家，你在其他地方就也就别想着说我能喝到来自这个马来西亚沙拉越的这个地方的咖啡豆了，
0: 对，
1: 就不太可能。
0: 所以这个手信就更有它的这个，我认为它的意义代表。
1: 为了这一点，你可以再去一趟沙拉越。就是谁成想，今天小包子来说沙拉越的时候，初衷是为了去看原住民和阳光海滩加上热带雨林的，结果呢，让他记忆最深的是来自本土种植且烘焙的咖啡豆，
0: 对，本地的一个咖啡豆，而且这个背后好像还有一些故事，就是当时其实是一个华人老板去帮助当地的原住民去种咖啡，他认为这个是一个
1: 助农，
0: 哎，还助农，然后他觉得当然人家也是挣钱啊，人家也不是纯那个就是学雷锋，但是这件事儿是一个就是所有的就是我觉得是一个三赢的一个好局面，就是既弘扬了当地的文化，又发展了当地的经济，然后其实原住民也挣到钱，他也挣到钱，
1: 对，
0: 就是其实这是一个多方共赢的一个好的结局
1: 局面， 对，
0: 对，好的局面。然后所以这个故事其实你听完故事你就觉得哎更有意思了，它是就是因为本来这东西就在原就是在山里长的，就是原住民去加工的这个豆子，所以呢这个再加上他又把这个做成了产业链，然后再把这个豆子运出来，因为没有它的话，这个东西还保存在一个半原始的状态，就是如果没有那些水洗工厂的话，我们现在大概率还有很多在非洲像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的很好的豆子我们是喝不到的，因为它就保持在山里的那种野果的采摘的状态，所以有这些水洗工厂我们才喝到。哎，他这个就做的这件事儿，我就觉得哎，就挺有意思的。
1: 那如果让你用最后一点时间来总结一下这趟去到东马沙拉越州以古晋作为一个核心点的这趟行程的话，你建议大家如果这么安排，去分布多少天会比较合适一些？
0: 我觉得，如果是你的行程相对比较紧凑一点的话，你可以安排3到4天。就是把它周围几个比较经典的景点全部玩下来。
1: 我刚看到古晋是有国际机场的，但是从国内有直飞的航班吗？还是说必须也要去到东马都得从雅比入境？
0: 现在都还没有，但是呢古晋人家自己上个月就上个月刚刚开通了那个博罗洲航空，就是他们自己的古晋自己的航空，然后呢现在他们如果我们要去的话大概会从吉隆坡转机，或者从咱们他说隔壁那个亚庇，就是沙巴的那个首府，去从亚庇转机。我这次回来呢还更玩了一个别另样的，我从那个新加坡直接转机飞回来的。因为这样的话就是我等于如果你正好喜欢新马泰或者这些文化的话，您就多一国家也行，就
1: 是
0: 新加坡现在也对咱们也签证完全的没有任何压力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呢你就可以加一国家。
1: 好的，谢谢小包子。
0: 好，谢谢，
1: 感谢各位收听环球旅行家，我是袁一，拜拜。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中华美德，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之宝，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

建立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传承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我是小水滴，我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动物喜欢我，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4: 想说却还没说的。
5: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4: 还很多。
6: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7: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8: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9: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
6: 样？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10: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5: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1: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8: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清

0: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如果把胡歌出道以来的作品一起来看一下，你会产生一种错觉，你所看到的是三个人。第一个是受伤之前的胡歌，充满少年心气，而且意气风发。一个是刚受伤的胡歌，有几分开朗，就有几分忧郁。另一个则是当下的胡歌，经历过人生的大起大落，却依然保持着恰到好处的单纯，不怕输，也不想赢，自如且自在。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胡歌的故事。
1: 沉默着走了又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胡歌。他从来不是一个自信的人，小的时候因为母亲严格的教育方式，让他整个少年时代都处在不太自信的状态之中。成年之后的一夜成名，在某种程度上为胡歌构建出了一些自信，却又因为一场车祸把这一份自信打乱重构。在经历漫长的自我修复之后，如今的胡歌依然不太自信。在采访当中，他不喜欢被人叫做老师，每当听到自己是完美的代名词时，总是会感觉坐立不安。他把自己定义为便宜且好用的男演员，每次出现在大众话题中几乎都是因为作品，鲜少涉及个人。回头看来，胡歌的人生像是一个不断在山间隧道穿梭的过程，偶尔走入光明，有时钻入黑暗，有过坍塌，也曾路过美景。至于终点想要到达何处，胡歌觉得并不重要。看到胡歌的第一眼，雷佳音就明白了一件事情，自己这辈子估计都没法演帅哥了。那一年22岁的雷佳音在上海戏剧学院读大三，而他的学长23岁的胡歌则凭借电视剧《仙剑奇侠传》一炮而红，成为内地炙手可热的男演员。偶尔雷佳音会在学校里偶遇胡歌，每次他都只能远远看一眼这位风云人物。在他眼中，胡歌与自己像是两个世界的人。他曾说，我太嫉妒了，怎么会有人长得这么漂亮，运气还这么好。再低头看看自己大裤衩配着跨栏背心，那时候我就知道了，自己只能慢慢来。关于运气好这一说法，胡歌从不否认。和许多明星相比，从出道到走红，他确实没有费太多力气，像是被一股神奇的力量推着走一样。

常常把飞速走红归结于运气，肯定是我的父母做了太多好事。但是运气从来不会平白无故地降临在一个人头上。当我们看向胡歌的成长过程，会发现幸运男孩除了运气，更多的还是努力。和现在的开朗性格不同，小时候胡歌极其内向，除了家人，他几乎无法和外人正常交流。他最爱做的事情就是和家里的猫玩在一起。这只猫在胡歌出生那一天来到他们家门口，怎么赶都赶不走。于是胡歌的父母只好把它留下，陪着胡歌一起长大。后来长大之后的胡歌在采访中说，不知道我是不是个性里面会受到一些猫的影响，因为大部分猫的性格就是那样。但在当时，父母担心胡歌以后会因为太过内向无法融入社会，决定把他送去上海小迎新艺术团。能不能学到才艺是其次，最重要的是锻炼胆量。胡歌报考那年，上海有30000儿童去参加选拔，最后只录取了60人，胡歌就是其中之一。可是在艺术团里，他极其不自信，总是躲在后面。他形容自己，我小时候没有姿色，只有体重。但纵使总是躲在最后，这段经历依然锻炼了胡歌的胆量，同时也让他掌握了一项能力，主持。

演的两部电视剧《伪装者》和《琅琊榜》先后播出，并且都创造了极大的话题度和收视率，而胡歌也将一个不一样的自己带到了大众的面前。在《伪装者》，胡歌饰演的明台是一个看起来玩世不恭，心中却藏有坚定追求的角色，而《琅琊榜》中胡歌塑造的梅长苏又在一言一行之间充满着深沉和智慧。就连不太爱夸奖他的母亲都第一次向胡歌承认，梅长苏演得真好，我在家里常常看着看着就哭了。琅琊榜与伪装者将胡歌再度送回了事业的巅峰，同时也将胡歌送入了前所未有的焦虑之中。车祸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胡歌都在寻找自己活下来的意义，却始终没有找到。但他说，变得比以前更红肯定不是我活下来的意义，我好像又将自己的人生重复了一次。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2: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2: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0: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胡歌。2017年在拍完《猎场》之后，胡歌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再进入剧组拍戏，而是陷入了迷茫之中。对于前路该走向哪里，胡歌想不明白，于是他决定后退一步，回到学校继续读书。

太早的成名让胡歌总觉得自己书没有读够，所以一有机会他总想着回到学校感受一下做学生的状态。胡歌称其为休眠期，就像一个人也有生命周期，也有休眠期、冬眠期一样。这一休眠就是近两年，人们再次见到胡歌是在电影《南方车站》的聚会中，片中他成为了一位来自武汉的黑道混混周泽农。导演刁亦男说，自己之所以选择胡歌，是因为看中他身上很干净，甚至有一点透明的感觉。对于胡歌而言，周泽农一角和自己之前所扮演的大多数角色都不太相同。过去胡歌所扮演的大多数角色都是形象正派的光环人物，而周泽农则是一个故事复杂而且情感多层的小人物。能否诠释好这个角色，胡歌心里也没有底。拍摄之前，胡歌不断地问自己，输得起吗？答案在他读过剧本之后很快浮出水面，输了也值。为了让自己更像周泽农，胡歌特意将自己晒黑，减去了十几斤的体重，逼迫自己减少睡眠时间，让自己始终处于疲惫的状态。为了说好武汉话，在长达数月的拍摄中，只要是在片场，胡歌只说武汉话。他还和同事定下约定，如果不小心说了普通话，就请大家吃顿饭。他甚至买了一套环卫服，装扮成了环卫工人的模样，走在街上观察当地人的生活，以便让自己身上更具有当地的味道。很快，周泽农从胡歌中衍生出来。当他出现在大众眼前时，观众们很难将眼前这个瘦削且留着胡子的男人和胡歌对上号。最终，《南方车站的聚会》入围了第72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并且也是该届戛纳主竞赛唯一的一部华语片。对于胡歌而言，这部电影的意义远大于此。他说，这是我开启电影道路的一个标志性的电影，也是我当演员到现在的一次全新体验。这部电影一定会影响到我以后工作的选择，以及对于表演的理解和认知。但是，那是鲜有人知道，在拍摄《南方车站的聚会》时，胡歌也在经历着人生中最痛彻心扉的一次失去。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2019年4月24号，胡歌转发了一条此前自己拍摄公益宣传片的花絮，配文是献给一位远方的女士，以及一张自己小时候与母亲的黑白合照。长久以来，胡歌都是以作品出现在大众面前，鲜少聊起自己的私人生活。他努力地在生活和演艺圈之间画下分界线，让成为演员这件事情只是自己的一份工作。胡歌的这条微博最开始没有引起太多注意，直到有网友通过评论下胡歌好友的留言，才知道他的母亲在一个月前因病离世了。面对网友和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胡歌依旧没有回应，直到半年后，他才在采访中第一次谈起自己的母亲。他没有过多地聊起母亲生病的细节，而是分享了自己在母亲去世后的一次经历。母亲去世之后，胡歌曾经去过长江第一峡谷，站在通天河畔边，他看着远处的云和植被，就像能够看见母亲一样。他说，我慢慢地将视线上移，看着山顶，看着云飘过，我觉得他就在那儿。我突然觉得一切都不重要了。胡歌眼角的伤疤至今依然可见，可是一个人心里的伤疤却只有他自己能够看得见。主持人何东曾经评价胡歌，他明明经历了这么多，到达了这个岁数，可是身上却始终保持着一种单纯。他问胡歌这份单纯从何而来，胡歌也说不明白。他曾将刚出道时的自己形容为泡沫，被名利推着飞速上浮，一夜爆红，然后演戏、唱歌、参加综艺，来不及考虑，被突然推到了这里。而如今的胡歌开始越来越少地将自己放置在圈里，无论是流量圈、偶像圈还是时尚圈，他开始被称为娱乐圈失踪人口，除了演戏，鲜少出现在大众面前。取而代之的，他开始每年出现在高原青海的荒漠中，以长江源环保公益型志愿者的身份，沿着青藏线一路捡垃圾、挑水、做修理工，也开始不声不响地做起慈善。他建造了多所小学，而小学的名字正是以自己去世的助理张冕的名字命名的。他没有太深究做这些的意义，他说，我只是当下想去这么做。胡歌说，自己的人生好像是随着年纪的增长，越来越没了规划。比如曾经22岁的他以为自己会在27岁结婚，28岁成为父亲，而如今胡歌发现，人生只能经历不能设想，你永远只能等待这件事情发生。再比如25岁的胡歌在车祸之后纠结了很久，不知道自己该继续做演员还是抛下一切成为行者，而如今他既可以做演员也可以成为行者。年龄增长带来的好处是，胡歌的世界有了许多中间地带，身处其中，他能够更加自得。曾经在一次采访中，主持人问胡歌，如果你可以和22岁的自己说一句话，你会说什么呢？胡歌想了一会儿，回答说，对不起，让你失望了。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胡歌的故事。

0: 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0: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这是那英2002年的代表作，也作为专辑的一首主打。唱片公司也是破天荒动员了北京管弦乐团进驻北京最大的录音室，和那英一起同步录音。而这首歌的音乐录影带呢，说的是男女主角一个非常凄美的故事，所以歌词里面有一句是才明白爱上你等于爱上了寂寞。很多歌迷表示整段歌词当中最扎心的就是这一句了。关于寂寞这个词，似乎也常常是运用于在歌词当中。下一首歌也有寂寞两字，来自吴思凯，寂寞公路。

0: 哪里是尽头？
1: 继续回来，我是小文静，好音乐不间断的陪伴当中。下一首歌来听张靓颖的《我的梦》。这首歌是改编自音乐人 Andin Love 他为某手机品牌打造的一个英文歌曲，而靓颖拿到这个歌的时候当时是英文版本，后来在试了 demo 之后，他决定亲自操刀，和王海涛共同完成了填词工作。在创作过程当中，他也是把自己出道多年的经历和感悟融入到歌里面，最终这首歌也成为了一部电视剧《为了你，我愿意热爱整个世界》的主题曲。来听张靓颖《我的梦》。
2: 一直的一直的往前走，疯狂的世界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莫文蔚的《寂寞的恋人》呐，我始终觉得莫文蔚总能够恰到好处的诠释一首歌的深层含义，即便他没有用任何所谓的唱歌技巧，但专辑《十二楼的莫文蔚》当中这一首由李宗盛作词、王一龙谱曲的《寂寞的恋人》呐，也许是被忽视的经典歌曲之一。努力爱一个人和幸福并无关联，这句话唱出了生活当中很多恋人相爱到最后无奈的现实。它很容易让人置身在一个安静的地方，找到那种喝咖啡的感觉，看到外面流动的吵闹的人群和他们的爱情，心中有着感叹，静静的又被他们干扰着。听这首歌更像是一个旁观者看世界的态度。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 Aline 的旅客。如果你有关注 Aline， 会发现他这几年已经开始转型了，从一个只专注唱歌的人，也慢慢开始衍生成为创作型的女歌手。对他来说，摄影也是创作的一部分，喜欢在旅途当中拿着照相机记录人生百态的他，期待自己成为旅行观察家，透过旅行和拍摄的体验，记录这一个过程当中所见所闻的点点滴滴。这首《旅客》大概就是这样一种人生体验吧。

我一直觉得汪峰在摇滚圈他是一个很有音乐情商的一位，你会发现他的歌一直带着摇滚属性，但没有因为这个个性被边缘化被小众化，他把每一份摇滚都写得非常的接地气，很通人性，似乎所有人都可以跟着唱，流行简单上口的旋律，直白几乎到生活常态的歌词，又不缺乏那些自带棱角的摇滚态度，促成了他每一首歌几乎都可以很好传唱的结果。来听这首《一起摇摆》。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呢是来自好妹妹乐队，她和齐豫的船歌。这首歌呢是好妹妹的翻唱，但因为加了原唱齐豫进来之后呢，倒是有点像原唱的进化版、现代版。好妹妹的声音毋庸置疑是很温暖的，可以包裹很多人情感线的。你不需要告诉她你生活发生了什么，似乎很多人听到主唱的声音就可以被她治愈起来。18年他们发了一张翻唱专辑叫做《追梦人》，邀请了9位歌手，包括了齐豫、郑怡、裘海正、万芳、黄韵玲、赵永华、辛晓琪等等，和他重新灌录了各自的代表作。这首歌呢是罗大佑早期的创作，以江南水乡为背景，来听船歌。

一个人真正独立起来是一件还蛮可怕的事情，因为无所期待也无所畏惧，从此眼光就只落在自己身上。其实关于生活，我们早就已经心知肚明，你无需要过度煽情了，有时候倔一点，坚强一点，万事都能熬过去。不是低估了自己，很多时候你觉得自己不行，只是因为懒癌犯了，不是吗？我是向木金，来听下一首歌，来自万芳，就值得了爱。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9日8点到9点，宜昌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郑斌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农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兼职骗术多，十个客服十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2: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5: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6: 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高完的。
0: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7: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3: 民生直通车，
8: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3: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9: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3: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李琴。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将播出宜昌东阳光队

0: 1-0 胜鄂州凌空队。政策赋能推动楼宇经济发展全面进阶。闲置老楼重生，30年平湖大酒店变身商业综合体。长江干线首套水流智能发电系统在宜昌段航标投用。一检公交，预检温情。菜鸟驿站入住，船员不下船即可取快递。当阳特早熟蜜橘抢先上市，线上线下发力畅销全国。张雪机车车手德比斯首夺岗位。新政速想将关注卷桥河湿地将实施宠物分区管理，全国开始部署正式告别机顶河。热点快评您将听到到中国出差的新变化。首先我们进入要闻聚焦。
1: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2: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1: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9月5号晚，楚超第15轮比赛，宜昌东阳光队对阵鄂州凌空队，在宜昌市体育场打响。开赛哨响，两队便迅速地进入状态，屡屡上演精彩攻防，前场逼抢，寸步不让。宜昌东阳光队强势进攻，鄂州凌空队防守反击，双方门将也先后贡献关键扑救，半场战罢，比分定格在0-0。下半场一边再战，双方全力以赴，场上拼抢激烈。当比赛进行到第62分钟，宜昌东阳光队获得定位球机会，由20号球员荣子浩打入一球，成功攻破鄂州凌空队球门。最终宜昌东阳光队1-0战胜鄂州凌空队，取得了常规赛的最后一个主场胜利，拿下3分。随着楚超第15轮赛事结束，楚超积分榜刷新，目前武汉华工科技队12胜1平0负，赛13场积分37分，暂列第一。宜�昌东阳光队10胜3平1负，赛14场积33分，排名第二。9月12号，宜昌东阳光队将在客场挑战随州炎炎队，我们拭目以待。作为城市经济向垂直空间要效益的核心抓手，被誉为立起来的开发区的楼宇经济正在迎来实打实的政策加持。近日，我市出台城区商务楼宇经济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及专项扶持措施，通过一揽子精准激励政策，推动楼宇经济从规模增长向提质增效全面进阶。
3: 兴发大厦是2026年度全国楼宇经济高质量发展楼宇，大厦聚焦新材料主导产业，设置有白领食堂、品牌咖啡、共享会议空间等多元配套，吸引了多家环保科技、供应链服务等企业入驻。
4: 上下楼就能聊业务，具有天然的距离优势。共享会议室、员工食堂、咖啡厅，平时客户来谈事情，同事放松一下都有去处。
3: 产业生态、人才友好度、空间人文设计等因素成为当下企业越来越重的择楼标准。目前中心城区拥有商务楼宇113栋，集聚市场主体4400多家，今年上半年累计纳税17亿元。这次出台的专项扶持措施重点要补齐的正是配套服务、优化运营等方面的短板。根据扶持政策，闲置2年以上的单幢商务楼宇、盘活楼宇并正常经营1年以上的运营单位，每盘活建筑面积1平方米给予20元奖励，单个项目最高不超过50万元。单幢楼宇当年入住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即奖2000元，最高不超过10万元。对新引入品牌咖啡、茶饮、白领食堂、文娱健身等品质提升项目的，每项给予5万元奖励。最高不超过30万元。实打实的政策红利将进一步缓解运营主体压力，提升企业扎根发展信心。
5: 给到了专项的奖励，运营方可以花更多的精力财力去在我们的硬件配套软件服务上吸引企业来入驻。我们的
6: 员工能够在这栋大楼里面融吃育工作于一体，获得幸福感和归属感。楼上楼下都是我们合作伙伴和潜在客户，沟通成本大幅降低，合作效率明显提升。
3: 当前各标杆楼宇行业协会正抢抓政策红利，持续优化产业业态，升级服务体系，推动企业从落地入驻向扎根发展转变。
7: 在产业招商、运营提质上对标政策要求，进一步优化 硬件配套与企业善产业生态，
8: 持续深化三厂五元跑楼服务机制，常态化下沉楼宇一线，精准对接闭环解决入驻企业经营人才政策兑现等各类诉求，同步迭代升级智慧楼宇服务平台。
3: 按照城区商务楼宇经济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到2028年，我市千万级税收楼宇将力争突破40栋，亿元楼宇将超过12栋。

0: 控制。
1: 随着长江智慧航道建设不断推进，航标上搭载的视频监控、气象监测、声光预警等智能设备持续拓展，航标用电需求不断增大。而普通航标主要采用太阳能光伏板供电，受天气影响较大，遇到连续阴雨天或山区峡谷光照不足时，发电量会明显下降。
0: 该套系统落地后，能够有效地打破单一太阳能供电的局限性，在1到3米每秒水流流速条件下，能够实现稳定的供电，单日发电量达到了1000瓦时。
1: 目前，水流智能发电系统已在宜昌枝江段的4座航标上投入使用。经测试，系统可有效减少航标终端低电压报警情况，大幅减少因供电问题导致的船舶出航作业频次，助力航道养护降本，提质增效。
2: 下一步，我们将在辖区内宜昌、宜都、枝江等长江中游河段航标上扩大应用，并向长江沿线单位进行推广，同时针对库区低流速、上游高流速等特殊场景进行优化设计，未来将在长江支流和其他内河进行推广。
3: 近日，宜昌公交集团将易简公交开进了三峡水运新通道项目。酷热中凉爽的车内不仅能够理发，更是乘凉午休的好去处。经验丰富的驾驶员们纷纷变身理发师，为工人师傅们提供免费的理发服务，受到现场诸多工人师傅们的热捧和点赞。正值晌午，项目工地内一处平地上十分热闹，不少工人师傅闻讯而来，想趁着午休的空档来到这个移动的理发店，将头发好好的打理一下。工人师傅李师傅说，工地离周围的理发店有点远，平时呢我们都是休息的时候才有空去剪头发，这一次理发店开到了工地上，我们午休的时候就能够上来简单打理一下，又凉快又方便。为城市建设者解决头等大事的同时，今年宜昌纳凉公交第五季也将纳凉车开到望春山住宅区项目、安琪园区工厂年产6万吨食品原料柔性制造项目、白沙路社区老人服务中心以及长江西坝旅游岛龙源项目、萧亭区远景动力项目5个点位，提供纳凉消暑服务，累计服务户外工作者200余人次。自2022年推出以来，宜昌纳凉公交已经暖心接力5年，累计为二

0: 取快递的便利源于在宜昌港区海事处牵头推动下，菜鸟驿站正式入驻三峡代闸船舶无人机综合服务基地。此前呢，船员们网购包裹会被送到临近的龙盘湖驿站，待船舶抵达临江坪锚地以后呢，下船去取。如今呢，包裹可以在基地驿站免费的寄存，他们只需要手机下单，无人机就会将快递闪送到船甲板。基地运营方负责人黄玉华介绍，菜鸟驿站入驻以后，基地服务内容进一步丰富。如果说船员网购的包裹需要退换，同样呢可以经无人机取回，并且暂存驿站统一办理。根据了解，7月27号，宜昌在三峡大坝葛洲坝代闸水域推出代闸船舶低空闪送的综合服务项目。此次呢，菜鸟驿站入驻，标志着该项目服务正在由外卖上船向快递上船延伸，代闸船员的水上生活圈愈发便捷。中秋未到，蜜橘先甜。眼下当阳市半月镇特早熟蜜橘进入集中的采收期，果农忙着摘，电商忙着发，线上线下一起发力，让当阳蜜橘销往全国各地。
1: 在半月镇的一处柑橘园里，黄绿相间的果实压弯了枝头，数十名社员穿梭林间采摘、装筐、转运，一片忙碌。特早熟蜜橘上市时间比普通品种提前约20天，正好填补了秋季水果市场空档。
2: 一斤总产量在2000吨左右，因为是错峰上市啊，价格还可以。一斤整合特早熟柑橘的销售在400万左右。
1: 果园旁的收购点也是一片繁忙，水果批发商吴胜兵正在安排装车，他每年都来半月镇收蜜橘。
3: 这边的特早这个果子的上市都比较早，皮薄呀，甜度够啊。我们主要的放那个山东啊等地，基本上的当天的货的都能的把它批发完。
1: 线下卖的货，线上也不输阵。依托直播带货和平台店铺，半月镇蜜橘线上销量持续增长。
4: 每天线上的订单基本上能稳定在1000到2000以上，高峰时期啊能突破10000左右。北京啊、上海呀、还有甘肃、辽宁各地。
1: 好果子离不开好管理。近年来，当阳市持续推行柑橘品种改良和绿色种植，在半月镇建设标准化示范园，统一技术标准，从源头保障果品品质。
5: 我们重点推广特早熟、优质、抗病性强的品种。组织技术人员到果园开展绿色防控、科学施肥和采后处理指导，同时帮助合作社对接电商平台和商超渠道，推动当阳蜜橘品牌化销售。
1: 目前，半月镇特早熟蜜橘已进入销售高峰期，供应期预计持续到9月中下旬。
0: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4号在勒维尔马尼库尔赛道展开争夺。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在 World SSP 组别排位赛中夺得杆位，队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诺排名第二。排位赛中，德比斯一度在15号弯因为赛车失去抓地摔车，在返回维修区修车以后，他重新回到赛道，并以1分39秒585的最快圈速夺得杆位。卡里卡苏诺以1分39秒644排名第二。两台张雪机车将在5号首回合正赛中历史性的从第一排发车。本赛季德比斯已经代表张雪机车取得了6场胜利，目前以209分位列 World SSP 车手积分榜第二。
6: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7: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6: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7: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9月7号，也就是下周一起呢，卷桥河湿地将会正式的实施宠物分区管理。为了保护湿地生态环境，保障游客游园安全，兼顾生态保护与市民休闲需求，依据宜昌市养犬管理条例、宜昌市城市公园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园区将对宠物实行分区管控，明确划定宠物活动区域。卷桥河河道沿河核心围河区域为禁宠区，由北服务区入口、东服务区彩虹桥、南服务区孝子岩东路桥头和西服务区出入口等合围而成，全域禁止携带宠物入。

0: 园，持证的导盲犬、警犬等工作犬除外。园区停车场区域卷桥河现行公园划定为现宠区，市民可以依规携带宠物游玩，全程文明遛宠，严禁宠物跨界进入禁宠区域。为了方便市民游园，园区在各主次出入口和桥梁入口统一设置博宠区域，配套博宠位、戏宠桩等等便民设施，可以供宠物临时规范安置。在现宠区内，携犬游园，犬只需要拴系不超过 1.5 米的牵引绳，全程由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看管，及时清理宠物粪便，自觉维护园区环境。宜昌市禁养名录里面的烈性犬和大型犬严禁带入园区，园区将会持续的开展文明游园引导服务，对拒不配合管理造成安全隐患及不良影响的行为，将会移交相关的执法部门依规处置。文明分区有序共享，让我们自觉的文明养宠，遵守游园的规定，共同守护卷桥河湿地整洁安全优美的游园环境。近年来，随着智能电视的兴起，功能复杂的开机页面和操作页面让不少老年人头痛不已。如何做到开机能够一键看电视、便捷看电视，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2026年8月31号，中国广电正式发布一体化电视适配器全国集采公告，首批采购818万套 USB 适配器，总预算约4.9亿元。这意味着延续近20年的外接机顶盒模式将会迎来系统性终结，规模部署进入实施阶段。一体化电视以应用软件加适配器硬件，将机顶盒功能融入电视机，用户无需外接设备就可以收看直播、拾遗、回看等等节目，开机即看，告别多遥控器与杂乱电缆，收视体验得到切实改善。根据公开的报道，中国广电、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移动计划在2026年面向全国有线电视和 IPTV 用户推广数千万台一体化电视。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今天的热点快评，我们来关注评论到中国出差的新变化。在中国找到解法，做出样板，再应用到全球市场，正是基于这种通用的创新能力。作为全球创新实验室，中国的赋能作用变得愈发重要。这一点要素流向变化可以直观映照。过去往往是中国企业带着样品和销售团队满世界跑，如今呢，越来越多的海外客户频繁地为了中国创新来出差，寻求前沿产品和解决方案。下一代技术来临时，我们不愿意错过。一位海外客户道出了到中国出差的频繁动因，从单纯的考察市场、挖掘贸易红利，到主动跟进中国创新的步伐，抢抓产业变革机遇，这一转变彰显了国际上对中国创新能力的高度认可。中国的创新力不仅表现为某项技术的单点突破，更是体现为创新生态的多点开花，犹如一幅移步换景的卷轴画，从技术攻关、产品开发到产业配套应用落地，画卷里的每一段风景都有自身的面貌，每一个节点又连成一体，相互赋能，在协同演进中共同的绘就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壮阔画卷。这一幅画卷最动人的地方，不是某一处的浓墨重彩，而在于那一股笔笔相生、处处相应的风骨气韵。从大模型到人形机器人，从新能源汽车到创新药，用自主创新开辟的新赛道，用集成优势筑牢护城河，让这一幅画妙趣横生又难以临摹。以汽车产业为例，从市场层面看，当前外国车企在中国遭遇前所未有的竞争，市场份额和利润均有下跌，但是许多外企不仅没有转身离开，反而加码投资中国。为何？因为中国不仅是最重要的汽车市场，更是创新涌动的重要策源地。观察未来产业方向，参与前沿的创新竞争，都离不开这一片试验田。紧跟中国创新的节奏，才是符合长远利益的理性选择。 多点开花不意味着创新要素零散分布、各自为战，而是在系统布局中实现高效协同。当前的中国速度越来越多地得益于创新要素的集聚。在长三角，一家新能源车企4个小时内能够配齐全部零部件；在深圳宝安，亮出机器人图纸，1个小时内配齐供应链，1天内给出设计方案，3天内就能够看到样品。在合理的空间和规则下，技术、资本、人才、数据等要素高频互动，促使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能级不断跃升。打通上下游，盘活各要素，中国的创新方案在国际上的适配度也越来越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中国跑通的创新模式在哪儿都能落地，而是中国创新主体能够更敏锐地捕捉市场需求，更稳定地完成产品交付，更快速地推动产品迭代。在中国找到解法，做出样板，再应用到全球市场，正是基于这种通用的创新能力。不久前，中国车企为日本市场打造的 K Car 轻自动车，撬开了长期被丰田、本田等等当地品牌牢牢把持的堡垒市场。最引人关注的不是中国车企卖了多少台车，而是在细节方面做得比日本车企更好，把雨伞放置、开门姿势等都纳入到产品设计。中国创新赢得了国际市场份额，表面看呢，靠的是充满了创意细节的产品和服务，实质上靠的是一套在国内大市场当中磨砺出的解题方法论。创新的比拼是一场综合较量，也是一场马拉松。经过数十年技术沉淀和创新突破，中国已经跻身全球最具创新力的10个经济体之列，在全球产业链创新链中的地位今非昔比。把握有利条件，保持战略清醒，把创新作为栽树工程，看准了就要持续的深耕。中国创新的影响力将在风雨洗礼中变得愈发磅礴。各位听众朋友，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3: 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惊险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或往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刺激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
4: 温馨提醒大家注意这些看不见的危险，安全游玩，快乐无限。

我的小屋布置成你们的王国。我十分相信你确有此能耐。那时许多爱护你的前辈，关怀你的好友，最可爱的是一些年轻的热爱你的

一件事。三毛说他极爱读唐诗宋词，是那种一字一句大声念出来的，边读边去体会诗词的美感和意境，从诗词里摄取人生的养分。当古诗用声音表现出来，更具有一番美感。那之后，唐诗和宋词三百首也成了史典君多年的枕边书，在心情不好的时候，总爱拿出来翻一翻，念一念。深夜倍感孤独的时刻，与李白碰杯。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下独酌。面对困惑和迷茫时，问问隐居的陶渊明：聊城话已归尽，乐夫天命复西移，归去来兮。和苏轼一起，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既潇洒又豁达。也在李清照的词里感受爱情，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诗词总能用短短几个字写尽人生起落和风景，也把友情、爱情、人与人之间的温情表达得淋漓尽致，胜过千言万语，一句顶一万句。人们常说，读诗词的人眼中风景不同，说起话气质也不一样。普通人看到大江大河只会说好壮观，读诗词的人吟一句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普通人看到河边落日只会说好美，读诗词的人张口说出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从小爱读诗词的孩子，不仅以后能拥有非凡气质，学起语文也信手拈来。而成年人读诗词，读的是一种心境，修身静心。被誉为中国文学双璧的唐诗宋词，蕴含着瑰丽的思想，坚韧的风骨，诚挚的情感，从古至今始终散发着无尽魅力，是真真正正中国文化魅力之大成，滋养着一代代中国人的心灵。中国是诗词的国度，诗词歌赋里承载了太多悲欢离合，人生智慧。曾有学生问95岁的文学大家叶嘉莹：诗词很美，可是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帮助呢？叶嘉莹说，古典诗词中积蓄了古代伟大之诗人的所有心灵、智慧、品格、金抱和修养，诵读古典诗词可以让你的心灵不死。泱泱唐宋，人才辈出，佳作频现，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累了乏了，读读诗词，赏赏画，心便静了。

有人说，读着唐诗宋词，便有着穿越千年的豁达感。那一个人已经看过了千年的风霜，还有什么迈不过的坎呢？所以啊，亲爱的女孩，记得一定要带着自己的热爱全力以赴哦，因为你能成长为今天的你，一定是有另一个女孩豁出了命去保护，那个女孩是妈妈。在父母的心里，不管多大，我们都是他们的孩子。所以女孩，哪怕你已经是纵横职场所向披靡的女强人了，在妈妈眼里，你依然是那个需要她保护的小姑娘。有空记得回家吃饭。感谢各位今天跟我们一起给所有女孩加油，不管男孩还是女孩，我们都承载着最好的未来，所以一起努力吧。最后我依然想要诚挚的

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您希望为孩子打开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不是为了让他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为了能够让他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在每一次开口的时候都能看见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1: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2: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5: 寻宝护宝藏宝，
4: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5: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4: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5: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6: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咱们继续来听王献之国宝法帖丫头顽帖的传奇故事，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当时啊，大部分的贵族子弟都归隐山林，重视养生，经常的谈论养生之术。他们每天研习医术，希望可以炼制出长生不老的神丹，得到长生不老的秘诀。所以呢，久而久之，服食炼丹便成为了魏晋时期贵族文士阶层流行的社会风气。丫头丸是一种中药丸，有利尿消肿的功效，唐朝王涛和的外台秘药，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等医书都提到过它。在那个服药求仙成风的年代，丫头丸受到了不少养生爱好者的青睐。许多人认为经常服用丫头丸对养身大有好处，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人认为丫头丸其实并没有大

0: 家所说的那种效果。因此丫头丸帖中的丫头丸顾不佳，明当必及，当与君相见，十五个字儿。伟人们透露了王献之对丫头丸的一些看法。从这一帖的语气来看，应当是有人已经服用过丫头丸，但感觉呀效果不好，因此写信告诉王献之这个情况。王献之亲自服用之后，觉得果然如来信所说，所以回信约这位朋友明天聚会，并将求教。谁又能想到，千年前王献之随手写给朋友的短信竟能流传至今，并成为了书法名帖，真是实属不易呀。王献之的这一书法佳作在后来被推崇为书坛风流。其实王献之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与他父亲王羲之和母亲羲氏对他从小精心的培养是分不开的。王献之是东晋时期著名的大书法家，是享有中国第一书圣王羲之的第七子，因官至中书令，故又称王大令。中国书史上一直把他父子二人并称为二王。王羲之一家庶子均著书法，唯独王献之最具禀赋。与父亲齐名，他不受其父书法风格的约束，敢于创新，自成一格，为魏晋以来的金楷金草书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传世的作品还有《帝皇汤帖》《中秋帖》等等。与父亲王羲之的平和清雅性格相比，王献之的性格中则多了几分潇洒与孤傲。据《晋书·王献之传》记载，他少时已显露出咄咄逼人的非凡书法才能。少年时期的王献之在世人的称赞和注目下，不觉滋生了一些骄傲的情绪，对于书法的练习有些懈怠了。有一天他问自己的母亲，我的书法再学个三年五年是不是就能有所成就了。母亲听完了，劝解他应当谦虚好学，切勿骄躁自满。这时候只听父亲王羲之说了，如果你把后院十八缸水全写完了，那么你的字才会有筋有骨，有血有肉，才会站得直立得稳。王羲之听完心中不服，于是开始每天勤练书法。几个寒暑交替，不知不觉王献之的字已经写了好几摞了。他满心欢喜，拿着自己得意之作去找父亲。谁知王羲之看完之后一个劲儿的摇头，最后只挑出了其中的一个大字，觉得尚可，并随手在大字下添了一点儿。父亲的举动让王献之十分的气馁，他拿着自己写的字让母亲看了一眼，母亲的认真看完之后，指着大字下边加的这个点儿，叹了口气说，我儿磨尽三缸水，唯有一点似羲之啊。王献之听完了之后顿时娇气全无啊。这时候母亲语重心长地说，读书写字并非一朝一夕就可形成，主要在于日积月累，我儿只要苦练不辍，他日必当有所作为呀。从此以后，王献之丢弃了骄纵，刻苦的习字，他的书法由以独创的行草一笔书最为出色。这种风格别具的新体与父亲王羲之的书法相比，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因此王献之也被后人褒称为中国书法的小圣。 而丫头顽帖这一行草代表作更被后人视为书法瑰宝。据说当年丫头顽帖还是以一字千金的身价被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收购的。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咱们继续来听王献之国宝法帖丫头丸帖的传奇故事，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3: 上海博物馆

收藏的丫头丸帖，是王羲之的亲笔手迹，有关他的传世资料，人们从帖上的题跋中可辨知一二。丫头丸帖的记载最早见于宋代的淳化阁帖，他曾经被宋朝几位皇帝收藏过，最早藏于宋太宗赵光义的密阁内，后记载于宣和书谱著录中，南宋时仍在宫廷内府。到了明朝，丫头丸帖更是深受神宗皇帝朱翊钧的喜爱，有史书记载，神宗皇帝自幼爱写书法，有三本字帖从不离手，一本是虞世南临写的《乐毅传》，一本是米芾的《文赋》，还有一本就是东晋王献之的丫头丸帖。由此可见，丫头丸帖实为后世书法爱好者临摹的最佳典范。那么被誉为书坛风流的魏晋佳作又是如何被上海博物馆珍藏的呢？这还得从20世纪初的著名人士叶公绰说起。叶公绰，广东番禺人，晚年号霞翁，是20世纪初中国著名的收藏大家。他一生致力于收藏各种文物，保护中国古代文化遗产。在他众多的字画珍品当中，有一幅字帖极为的珍贵，它就是丫头丸帖。新中国成立后的一天，上海著名的鉴定家谢志

0: 就在叶公绰先生为难的时候，一字千金四个字突然出现在了他的脑海。中国自古就有一字千金的说法，丫头顽替历经了岁月的磨砺，是王献之存世的为数不多的真迹作品之一，具有很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如今叶公绰先生用一字千金来为他定价，可是一点儿都不过分呢。经过一番考虑，叶公绰先生才缓缓地说道，丫头顽替可以说是字字千金，即便现在我想卖，文管会也不敢买呀。谢老听完了马上开口允诺，只要丫头顽替能出售，即便是字字千金，文管会也买定了。就这样，上海市文管会以一字一千元的价格，也就是以15000元收购了丫头顽替，并将其调拨给了上海博物馆。自此，丫头顽替成为了上海博物馆里重要的馆藏品之一。如今，王献之的遗墨存世的很少，数量远远没有其父王羲之那么丰富，这也使得王献之的墨宝格外的珍贵。他的书法用笔开拓跌宕，灵美清秀，无一点尘俗之气，这种真情性流露的率意书风最符合魏晋时期文人士大夫的口味，所以在当时王献之的名气与其父王羲之相比是不相上下的。中国书法史上父子书家不乏其人，但在父辈的天才笼罩下，子辈往往难以突破樊篱。像王献之那样能与父辈平分秋色，甚至还有压过一头之势，其才略实在是值得称颂啊。一晃已过千年，当人们再次欣赏丫头顽替的时候，仍旧被他那洒脱婉丽、富有神韵的书风所折服。丫头顽替是王献之写给朋友的短信，全文只有两行15个字，丫头顽固不佳，明当必及，当与君相见。在信中，王献之与朋友探讨中药丫头丸的药效，认为不佳，所以要相聚时详谈。信是讨论世俗之事，然书法纵横灵动，气韵不凡，15个字个个有变，又于变化中求统一，清策取势，左右相见，平衡处理，独具匠心。一件好的书法作品取势不会是简单的重复，必定是在变化中显生动，在变化中追求永恒的美。丫头顽替就是在变化中求得了永恒的美。对于王献之的字儿，有人是这样评价的：书法雅正，雄秀惊人，得天然妙趣，为无上神品也。其中我们今天讲的书法名帖丫头顽帖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作。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这王献之是魏晋书家群体当中一位巨子，父亲王羲之的悉心传授跟指导使他奠定了坚实的笔法基础。由于他是魏晋名家当中啊晚出的一位，客观上呢为他提供了博采众家之长、兼善诸体之美的机遇，赢得了与王羲之并列的艺术地位和声望。东晋的政治家、军事家谢安曾经问他说，你的书法和令尊大人相比如何呀？王献之说当然不同了，各有所长。谢安说了，说旁人评价可不这样。王献之说，旁人哪里知道啊。此外，王献之还创造了一笔书，改变了他的父亲上下不相连之草为相连之草，往往一笔连贯数字。由于他的书法豪迈，气势恢宏，所以啊为世人所

0: 重。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2: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迎新啊，新的一批学生要步入学校，都会做哪些一系列的工作呢？啊，当然可能每个学校会有大的会有这个细致细微的一些细节的不同，但是基本上的流程是大概差不多的，能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吗？
1: 其实我们这两天主要在忙的就是9月4号的迎新，9月4号是传媒大学的迎新日，在这一天呢会有研究生来报到，然后我们这两天紧锣密鼓的就是为新生准备新生大礼包，然后以及布置我们新生的迎新处报到点，然后今年呢就是以咱们学校为例，传媒大学为例，今年是就是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报到，就是简化了很多报到流程。君毅和我咱们上学的时候
0: 都
1: 报到转单，
0: 对，
1: 你还记得一张纸，
0: 对，这样拿一张这个报到单，包括你的这个录取通知书，就我现在很记得啊，就是大家每就不管是研究生也好，还是本科生也好，你考入心仪的大学之后，你拿到的那个通知书一般都是红皮儿的，
1: 对，
0: 拿那个红皮儿包裹，然后里面有各种的报到单啊，然后各种的这个报到需要用到的一些文件，然后你去不同的地方去转一遍，
1: 对，
0: 啊、现在已经不用了，
1: 对。到各职能部门去盖章，收集各种红章，盖完之后，哎，你顺利入学。今年不用了，今年我们同学们就是新生，通过咱们中传 APP， 然后进行线上的签到，然后而且做的特别扁平，然后很有意思，就像那做玩一个小游戏一样哈、完成看你自己成为第几颗小白羊，然后在这完成之后，他还是回到线下，然后跟老师们、新班主任啊，包括辅导员见一面，领一些新生大礼包，然后包括有师哥师姐带你去录下咱们专业的那个。特殊的那个回忆就是开学第一镜，
0: 对，
1: 然后你在那个欢迎的那个新背板前去介绍一下自己的心路历程，完成你的开学。
0: 是，就所以说现在啊也是跟原来有所不同啊，有了一些新的创新。其实不光传媒大学是这样，各个学校我也看到了很多的，就是刚刚隋老师提到的这个迎新大礼包，
1: 对
0: 啊，真的每一个学校都有自己的，就根据自己的特色有自己的花样啊，这个花样是打引号的啊，就真的是琳琅满目的各种的这种伴手礼啊，或者是这种新生的纪念品，我觉得这对于一个刚刚从高中步入到大学的学子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就至少我现在的那些东西，那些小物件我都还留着啊，就是我觉得这是意义非凡的，可能它会烙印在你这一段的人生经历当中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去现在的很多学校啊都是很用心的在做这一件事情，就是让大家有身份认同感，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哈。刚刚也聊到了，就是在很多的现在啊不同的高校，在新学期都会为新学子去这个置办很多不同的活动，包括这种迎新的方式啊，其实是让大家更快的适应这个新学校新学期啊。
1: 是的。
0: 那除了对于新生的这样的，包括还有开学典礼啊等等等等，那对于比如说大二啊，或者大三，或者研究生，就是返校回来的这些同学们，会有哪些不一样的准备吗？在新学期，
1: 说的严肃点哈，可能压力山大，就是有一点点，就是新老生的待遇不同。对于老生来说，我们昨天在这个迎新会开完之后，强调的是，课堂到课率，所以说9月4号除了迎新之外，面对新生是啊新生大礼包的欢迎，那对于老生来说那就是辅导员的查课，那要看你是否在一个假期之后能够收心，然后安静的安心的回到自己的课堂去认真开始自己新学期的学习了。
0: 对，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哈，而且就说实话，就对于就新生，大家可能是满怀着期待啊，因为就是激情满满，就一定得恨不得提前到，提前好几天，
1: 是
0: 啊，有的外地的同学可能提前好几天就跟着家人朋友一起，因为就是毕竟考上心仪的大学，然后就是恨不得举家都来，
1: 对
0: 啊，我反正我当时是这样的。
1: 这两天我处理这个新生家长入校已经好几百条了。
0: 对，因为这个就是大家觉得，哎呀，这个好不容易啊，自己家孩子考上了心仪大学，而且比如考到了北京啊，可能都愿意举家一起来逛一逛，然后看一看未来的孩子的这个生活跟学习的环境啊，大家也都可能以理解。然后但是呢，就很多老生，因为已经过了那个新鲜劲儿了，然后且又放了恨不得两个多月的这个暑假的时间，就可能玩的有点太放肆了啊！也看到这个暑假，尤其是大家都知道之前这个情况，对吧？很多学生在假期没办法有这种出游计划，所以说今年也是一个井喷式的这些出游计划啊，已经都完成了。但是完成之后呢，如何收心，也是这些我们说老生们需要做到的一些点啊。我记得当时就是新学期，尤其是第一天，因为就第一堂课，有的是早八，
1: 对
0: 吧？你早八的课，就你就看吧，就是很多同学都可能 迟到或者是甚至没到，
1: 迷迷糊糊、
0: 对。

0: 迷糊糊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可能隋老师作为辅导员需要进行按时的查课啊，这也是提醒大家一定要按时上课啊，就是因为就毕了业之后，我的感受就是你再想回到课堂，就其实不是那么的容易，而且你的这种身份的转变，包括当时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你可能考一个在职，或者是又继续教育等等等等，但是跟当时就是你的主业就是学习是不太一样的。
1: 对，
0: 所以说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即将开学的这些不是新生是老生们啊，一定要按时的回课，一定要按时的到课堂去坐到那儿啊，去好好学习，因为这个机会不是。就是所有人都有的哈，
1: 对，
0: 那我们说回来啊，其实现在的很多的这个开学新生也刚刚说到了，其实很多包括隋老师也是由外地考到了这个学校啊，考到了北京。其实从一个换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换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其实是需要一段时间去适应和这个自己去不断的，不管是生活上还是学习上去适应的啊。当时你是怎么适应的？包括学校会做哪些？这个适应的方式给到大家。
1: 对，我觉得其实作为一个新生而言哈，其实研究生还好，我觉得更多是本科生，
0: 对，
1: 刚从高中生转换为一个大学生，然后他可能对，尤其是像刚才咱们提出，或者是对于你未来就读的这个学校的这个新鲜这所在城市的新鲜感，
0: 甚至还会有一些迷茫感。
1: 对，迷茫新鲜感和这个迷茫感，其实就是该你如何去正视它，或者是平衡它。因为现在其实孩子们这个探索世界能力都是有的。
0: 是的。
1: 他这种新鲜感，他可以通过自己的探索而去获得。而这种探索久了的话，为什么会产生迷茫感？我觉得就是这个平衡度的把握。就是因为咱们说实话，就刚才咱们聊到，为什么老生会觉得开学之后会觉得压力山大，而新生会充满期待。因为我觉得这种迷茫感更多是在老生，因为他通过一年的探索和发现，这种新鲜感的消耗殆尽，而换成这种平平凡凡的这种上课的这种攻读学业的这种状态，他甚至会产生一种迷茫，就是这么大的城市，我的梦想到底应该在哪里？
0: 对，我未来究竟要干什么？然后包括我未来是不是要选择继续在这个城市，或者是就是会有这种迷茫感。至少我在那个阶段也非常有这样多的迷茫感。
1: 是
2: 啊，没错。
0: 我们下半时段接着聊，一会儿见。
3: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白色的云。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君毅。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是，因为各大高校都已经陆陆续续的准备开学了，迎接秋季新学期的一个开学。那对于大学生来说，我们该如何规划好自己的新的学期呢？今天我们就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当这种迷茫感出现的时候，你作为就因为跟学生接触的比较多，辅导员肯定也有很多心理辅导的工作哈。
1: 是。
0: 你一般都是怎么去疏导学生，或者是给大家什么样的建议呢？
1: 其实我说实话，我的这个主要的跟同学们谈心谈话，包括一个主要的方向，还是希望同学们就像刚才君毅说的，我们要找到自己的主业，就知道自己在这个城市我们此时此刻的任务是什么。就像刚才你提到的，有很多我们上了班之后再通过继续教育或者是考这种非全日制的这种方法，已经再也获得不了那种纯粹是学生的那种感觉了。
0: 是的，
1: 所以说我更会引导他们去明晰自己作为一个学生此时此刻的主业和自己要该钻研的地方，就是把全身心放在学习上。而在学习之余，比如周六日，然后像咱们的寒暑假可以去探索，因为咱们说实话，咱们传媒大学为例哈，我们现在倡导是好好做个读书人。但是作为读书人，其实我们古人有很多的这样的话传承下来，就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两者结合到一起，你通过课堂上的好好学习，把自己的这个专业基础夯实，然后去做好打好下一个专业强实的这个十分稳固的基础，然后在此基础上，然后出去去看一看祖国大地。因为现在国家也提倡着孩子们当代大学生要学会自找苦吃，对吧？要把自己的这个足迹踏遍中国，用脚步丈量这个祖国的大地。所以其实我们不反对孩子们利用这个假期时间出去，对，因为比如说周五一下放了假，然后就出去到另一个城市，挺好的，
0: 利用一个周末的时间，
1: 注意安全情况下到一个新鲜的城市去体验一下，我觉得很好。但是一定要明晰自己周一还是一个学生，还要进入到学习状态。因为我这看到了很多你的师弟师妹，包括就咱们的师弟师妹嘛，其实我觉得很多孩子迷茫的都是高考成绩相对比较好的，但是到了大学之后找不到学习方法的，然后这种情况就有落差。
0: 其实就是突然从一个高中特别紧张的学习环境松懈下来，
1: 对，
0: 因为原来的时候可能都是老师会去监督你啊，这个我们说是填鸭式教育，
1: 到点就得做卷子，
0: 就是喂给你的。但是到了大学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个你自己更多的是自主的时间上的把控跟掌握，很多学生可能一下子就没办法很好的把这些时间利用起来，就导致说，会有出现这种迷茫感，或者是比如说也会遇到那种，上了大学之后天天窝宿舍打游戏的，
1: 对，
0: 甚至是这个天天做一些其他工作的，就不是说专注在学业上
1: 了。
0: 当然我们鼓励大家去多去培养自己的不同的兴趣点跟爱好点，但是还是要刚刚隋老师也提醒大家，就一定要以自己的这个主业为主，
1: 对，
0: 就是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学习。
1: 是。
0: 好，我们来看看大家都说了什么哈。7758说了，这个新学期该如何规划呢？就开学了，要更多的把注意力放在学习上面，少玩一些电子产品，尤其是手机一定要少玩，然后就是注意一定要劳逸结合。其实就是刚刚说的，一定要合理的安排好自己的这个时间啊，包括像积极锻炼好身体，作息规律，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啊。然后燕林说了，本学期呢有多少门课程，多少门专业课，这些其实都需要提前去预习，包括去阶段性的复习，重点对待，要有基本的一些规划。还真是这样啊！一会儿我们也会说到，这个关于新生入学的一些选课，包括这个专业课，或者是这些应该叫什么课？
1: 通识课，
0: 包括还有一些就选修课，该去如何去选择，一会儿也会给大家一些建议哈。老顽童说了，看到今天这个话题呢，就想起来当年那时候是80年代初，自己刚步入大学时候的情景，一个个来自全国各地的新生，拎着大包小包啊，在新生报到处去排着大队，等着安排宿舍，然后就是到这个去换饭票，然后到食堂买饭。哎，你看刚刚也说到了，其实这些回忆都会刻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哈，就是让我们就过了很久之后还会有这些特别记忆犹新的点啊。这我觉得就是现在很多学校给大家去做的这些开学的仪式感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会让大家记很久。
1: 对
0: 啊，刚刚也说到了，其实就是就包括现在 刚刚老顽童提到，在八十年代的时候，大家大包小包的去进行开学报到。现在，这个学校里会不会已经没有这样的情形了？因为我是不是感觉大家就会网购，比如说就是带基本的生活物品，然后到了一个城市去再去选购，还是这样是吧？
1: 还是这样，而且是因为那个我们都先进了新生群嘛，很多这个新生都有那个发了朋友圈，然后那朋友圈上就是说我的入学体验就是画一小人，后面背了比自己人还高的这个行李，然后下面全都是+1+1008加各种各样的东西。
0: 所以说大家现在还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哈。
1: 对，就把尤其这种情况不仅仅体现在新生上，老生也是这样。嗯，
0: 就是父母永远觉得你拿的不够，
1: 对
0: 啊，恨不得把家都给你搬去啊。
1: 这
0: 也是这父母担心大家会在这个新的城市或者是在新学期里面吃不好穿不暖啊。但其实现在大学生们啊都是很有自主的想法啊，很有自己的这个行为能力，自己买什么用什么都有很自己的一套的这种规程哈。OK， 那我们说到了开学，那么还是说到刚刚说到的这个选课的这方面当中哈，隋老师能不能给大家一些建议？就是尤其是新生，因为很多时候，因为现在基本上都是线上选课，各个学校都有自己的这个内网选课系统，当然有一些比如公共课，包括一些必修课是必选的，
1: 对，
0: 那必须，比如说一些这个，尤其是大一的新生的一些选修课，大家该去如何进行选择呢？
1: 是，像这个选课的话，各个高校应该都差不多类似。在大一上学期的时候呢，更多是一些个必修课、专业必修课和一些通识的这种必修课的一些学习，比如说咱们常见的像这个除了专业课之外的通识必修都有什么？体育，对吧？英语，
0: 思政，
1: 然后思政课，然后等等这些啊，这些是必修。然后一般会在大一的下学期给大家安排一些通识类的选修课。那大家可以结合我的建议是，在选择这些通识类的选修课的时候，千万不要唯分数论，因为怎么说呢？因为往往在选课前，你会看到某某高校某小助手上面就会说，哎，哪哪课老师给分高不高，哪哪课，大家不要奔着自己的成绩单好看而去选一些大家都知道众所周知的课程分高的课，而抛弃了自己的兴趣。
0: 对，
1: 因为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看一个选课单的时候，有很多其实是跟着我们兴趣是不谋而合的，但是大家又担心，哎，那我选这课虽然
0: 不好过，
1: 满足了我的兴趣，但是不是不好过，是不是期末要交的东西多，是闭卷还是开卷，还是论文，还是调研，还是作品，就是如果把所有精力都放在这上面，那这大学上的太辛苦了。
0: 是，
1: 我觉得更多的就是通过兴趣来培养自己。我觉得真正爱一门专业或者爱一个就是方向的话，专业的方向的话，我觉得最后的结课的形式那都是很轻松的。如果你真学进去的话，我觉得你比如说我想选一个摄影构图，最后我拍几组好看的照片，既是完成了自己的作业，也陶冶自己的情操，而且未来跟同学们一起出去聚会啊什么，你绝对是拍照最好的那个。对，然后但是你如果说大家都是一哄而上去抢这个得分高的，就会出现，哎呀，这个选课系统怎么选不上这个课？那最后，那就是咱们说，就是不患寡而患不均。有的老师甚至特别好的课，因为咱们说每个高校都有自己的名师，
0: 是的，
1: 但是名师开的课，有很多时候就会出现因为选课人数不够而被迫开不了了，所以也错失了很多机会。所以就是建议大家还是以自己的专业兴趣为出发点，然后以提高自己的综合实力为出发点，而不是为了让成绩单好看，单纯的就比如说，哎，这课都能得95分，那我都选这个课。那这样的话，其实对自己的成长来说是背道而驰的。
0: 是的，那这是给大家一个选课上的建议，尤其是这个选修课，我觉得隋老师说的特别好。就是当时我回忆起我当时这个在选修课这部分哈，就当时就大家就会说，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会大家就坊间传闻啊，就会说哪个老师好过啊，你甚至都不用课，你去签个到，然后也没有什么作业，然后最后你这个分还很高，然后大家都会哎说那我就得去报这个课。然后但是其实你仔细，至少传媒大学是这样的，就是很多高校可能也都是这样的，不同的选修课它会涵盖就你专业之外的各个方面，
1: 对，
0: 真的就是能够拓宽你的知识面，而且可能你就因为这一堂选修课你好好听了，然后你就对这一门学科产生了一个兴趣，然后你自己去钻研，然后其实说不定在你毕业之后成为了你 主业的这样的一个择业的标准，择业的一个方向。
1: 是的是的，嗯，
0: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也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就不要太功利性的去进行一些选课啊，或者是上课。就你咱单纯说，你为了上课，就为了去答那个道，为了拿那个高分，你直接跟老师说，有的老师甚至都，那你就不用来，对吧？我就给你高分。
1: 对。
0: 但其实我们在上课，就是设置这个选修课的目的是为了让大家拓宽知识面，去让大家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更新的知识，专业之外的知识。
1: 对对对。
0: 啊，所以说这个还是要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一定要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去进行选课。
1: 嗯。
0: 当然，我觉得这个选课这件事儿啊，真的有那种稍微头脑不太清楚有点迷糊的同学们啊，至少我当时身边就有，就是过了这选课时间，
1: 对
0: 啊，然后没选上课，甚至这不是说选修课了，必修课甚至都没选上，这个就导致这种刚刚说的学分制，因为现在高校都是要有这个学分制的。那在这方面，崔老师有没有什么一些建议给到大家？
1: 所以第一时间还是给自己定好闹钟，该选课的时候在那个对应的选，一般时间都会在一天或者是一天半的时间内，在指定的时间去完成自己的选课。如果说真的没有完成，其实也要继续，这个时候就要给自己提个醒了，就是我正常的选课时间我错过了，那在补选的时候一定要赶上。因为经常就是像刚才君毅说，我们现在还有学生是这样的，就迷迷糊糊的，正强轮选的时候没选，补选的时候他又错过了，最后他就没课上了，就是这就是很遗憾的。这种情况就只会是当大学四年的培养时间，你只不过就是在别人都出去实习的时候还在学校上课，
0: 对，
1: 跟着一群大一的师弟师妹们，所以说那个时候就很尴尬了。
0: 是，
1: 所以还是要把自己的时间规划好，在指定的时间去做指定的事情，列一个日程的这种日程单，包括这个手机现在都有那种日程的提示，你设一个小闹钟，然后去做好自己的这个课程规划，其实就很好了。
0: 没错，那刚刚也说到了，其实就是在选课这个方面一定要自己提前看好时间，
1: 是
0: 给大家一个提醒，就是一定是在什么样的时间做什么样的事，你不能说大一大二的课我到大三大四上了，对吧？那很多你需要实习就耽误了实习的时间，其实就耽误了进程。
1: 是
0: 啊，总归来讲呢，还是告诉大家一定要这个什么时间干什么事情。那今天跟大家来聊的是如何规划好自己的新学期，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2: 拜拜。
3: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
4: 边？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清

0: 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如果把胡歌出道以来的作品一起来看一下，你会产生一种错觉，你所看到的是三个人。第一个是受伤之前的胡歌，充满少年心气，而且意气风发。一个是刚受伤的胡歌，有几分开朗，就有几分忧郁。另一个则是当下的胡歌，经历过人生的大起大落，却依然保持着恰到好处的单纯，不怕输，也不想赢，自如且自在。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胡歌的故事。
1: 沉默着走了又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胡歌。他从来不是一个自信的人，小的时候因为母亲严格的教育方式，让他整个少年时代都处在不太自信的状态之中。成年之后的一夜成名，在某种程度上为胡歌构建出了一些自信，却又因为一场车祸把这一份自信打乱重构。在经历漫长的自我修复之后，如今的胡歌依然不太自信。在采访当中，他不喜欢被人叫做老师，每当听到自己是完美的代名词时，总是会感觉坐立不安。他把自己定义为便宜且好用的男演员，每次出现在大众话题中几乎都是因为作品，鲜少涉及个人。回头看来，胡歌的人生像是一个不断在山间隧道穿梭的过程，偶尔走入光明，有时钻入黑暗，有过坍塌，也曾路过美景。至于终点想要到达何处，胡歌觉得并不重要。看到胡歌的第一眼，雷佳音就明白了一件事情，自己这辈子估计都没法演帅哥了。那一年22岁的雷佳音在上海戏剧学院读大三，而他的学长23岁的胡歌则凭借电视剧《仙剑奇侠传》一炮而红，成为内地炙手可热的男演员。偶尔雷佳音会在学校里偶遇胡歌，每次他都只能远远看一眼这位风云人物。在他眼中，胡歌与自己像是两个世界的人。他曾说，我太嫉妒了，怎么会有人长得这么漂亮，运气还这么好。再低头看看自己大裤衩配着跨栏背心，那时候我就知道了，自己只能慢慢来。关于运气好这一说法，胡歌从不否认。和许多明星相比，从出道到走红，他确实没有费太多力气，像是被一股神奇的力量推着走一样。他常常把飞速走红归结于运气，肯定是我的父母做了太多好事。但是运气从来不会平白无故地降临在一个人头上。当我们看向胡歌的成长过程，会发现幸运男孩除了运气，更多的还是努力。和现在的开朗性格不同，小时候胡歌极其内向，除了家人，他几乎无法和外人正常交流。他最爱做的事情就是和家里的猫玩在一起。这只猫在胡歌出生那一天来到他们家门口，怎么赶都赶不走，于是胡歌的父母只好把它留下，陪着胡歌一起长大。后来长大之后的胡歌在采访中说，不知道我是不是个性里面会受到一些猫的影响，因为大部分猫的性格就是那样。但在当时，父母担心胡歌以后会因为太过内向无法融入社会，决定把他送去上海小迎新艺术团。能不能学到才艺是其次，最重要的是锻炼胆量。胡歌报考那年，上海有30000儿童去参加选拔，最后只录取了60人，胡歌就是其中之一。可是在艺术团里，他极其不自信，总是躲在后面。他形容自己，我小时候没有姿色，只有体重。但纵使总是躲在最后，这段经历依然锻炼了胡歌的胆量，同时也让他掌握了一项能力，主持。

在上海广告界小有名气。拍摄广告这份业余工作，让还在上学的胡歌有了一份不少的收入。成名后的他曾经开玩笑形容那时的自己，长得帅，学习好，又有钱，我那时候可比现在风光。高考那年，胡歌同时考上了中戏的影视导演专业以及上海戏剧学院的表演专业。权衡很久之后，胡歌决定留在上海。他说原因很简单，在上海会有更多的工作机会，上学期间的生活费和学费自己就可以挣出来。那时候胡歌没有想到，自己人生当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工作机会将在不久之后出现。大二那年，胡歌被唐人影业签下，以演员的身份正式出道，并且很快接下了电视剧《仙剑奇侠传》。凭借剧中李逍遥一角，他一夜之间火遍了大江南北。这年胡歌23岁，成名的速度太快，胡歌不太适应，越来越多的采访、综艺和剧本向他涌来，胡歌

0: 因完成水箱管网及报警系统改造，消除重大风险。点军区立桥瑞园小区投入400万元全面改造消防水系统与报警线路，同步新建了13个电动车停车棚，增设380个充电端口，同步化解火灾隐患和群众充电难题。萧亭区六泉湖小区老旧报警系统长期带病运行，借助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投入344万元，完成消防系统升级换代。长阳都市经典小区144户业主自筹资金完成了管网维修，增设室外消防栓，改造消防车道，以邻里合力打通生命通道。在2026年九九公益节期间，即日起至9月30号，市红十字会发起两大公益项目筹资活动，诚邀社会公众一起用一份善意为宜昌增添一份守护。项目一是宜昌旧在身边 AED 筹资项目，该项目筹集的善款呢，将专项用于在宜昌市人流密集的公共场所配置 AED， 开展应急救护培训，让救命神器触手可及，让急救技能人人会用。项目二是三线困难志愿者家庭关爱项目，该项目致力于筹集资金，为困难的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及其家庭提供人道救助。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9日8点到9点，宜昌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郑斌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农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拨茧抽丝，挖掘事件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0: 这段时间呢，一批带有成功学标签的功利性的读物悄悄地霸占了孩子们的电子书单。孩子，你要懂点人情世故，漫画儿童博弈论，每一本都像在回应家长的担忧，我的孩子究竟怎么才能赢？打开内容电商平台，这一类成功学的童书呢，动辄销量是几十万册。成人世界的处事法则被画进了漫画框，压缩成了一条条金句，一路被算法推到了家长指尖。这一类书为何会在线上平台流行？质量是否过关？请听记者报道。
2: 你永远都玩不过一个看过狼道的孩子，他们清楚地知道不要逃避与人对视，不要把秘密告诉好朋友，因为好朋友他也有好朋友。
3: 激发孩子内在的狼性，这样的带货话术在直播间和短视频中屡见不鲜，内容脚本大同小异，预设孩子成长中的困难挫折，再递上一套解决方案，焦虑被点燃，订单随之而来。这类书的封面宣传语往往极具辨识度和功能性，父母不教的心眼子我们来教，让孩子会策略，通极致，有心计，内容直白，目的明确。翻开来看，总页数从几十页到百余页，形式各异，有的页面以插图搭配简短文字，一页一个道理，有的则是大段堆砌案例和行为锦囊，从怎样管理情绪到被拒绝后如何应对，一条条列成步骤，并配有各种情境的课后习题，生活日常俨然变成精准拆解与博弈的赛场。此外，梅拉边法则、费斯汀格法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1: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有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1: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2: 孙有壮还有一个罐头，他把这个罐头给了欧阳云逸。欧阳云逸用一只手接过了这个罐头，看了看，一句话没说，转过脸去，用另一只手摘下眼镜，棉袄袖子在镜框上擦了擦。风真大，他对孙有壮说。欧阳云逸没有要这个罐头，他把罐头又塞在孙有壮的土夹袄里，看着他一瘸一拐地走去。欧阳云逸静静地看着吴铁锤，良久之后才开口：怎么都下来了你们？我还想着组织人员去增援。吴铁锤摆了摆手：干了一天两夜，吃没吃的，喝没喝的，弹药也光了，不行了。欧阳云逸说：没听到上面动静啊，敌人进攻了。敌人进攻了，我们还能下来？你们主动放弃的阵地？欧阳云逸的脸色严峻起来，吴铁锤的声音中带着透支般的疲倦。美国鬼子火力太强，白天根本没办法打。没办法打，你们不也坚守了一天两夜？是啊，坚守了一天两夜，可是你看看，人呢？前前后后上去300人，还剩多少？就这些了。欧阳云逸冷冷地说：伤亡是不小，但是你别忘了，人在阵地在。欧阳云逸的口气让吴铁锤有点不高兴，谁不知道人在阵地在？问题是

美国鬼子一通三斧子下来，炸得你屁股狼烟，人都报销了，怎么人在阵地在？欧阳云逸却不这么认为。我不能同意你的做法，吴铁锤同志，你这是擅离职守，擅离阵地。怎么擅离了？吴铁锤放大了声音，白天撤下来，晚上再夺回来。那也不行。欧阳云逸也抬高了嗓门。市长政委命令我们坚守。什么是坚守？打到一兵一卒、一枪一人也要钉在阵地上。吴铁锤说，打仗不能蛮干，得动动脑子，脑子。这话谁说的？我说的不错。欧阳云逸涨红了脸。但是你要分清是什么情况，什么情况能晓得吗？欧阳云逸急了，他一急，家乡的方言也就出了口。吴铁锤不管这一套，之前的万分疲惫似乎一扫而光。什么什么情况？你说什么情况？欧阳云逸说，情况就是市长政委严令我们坚守死守，能晓得吧？一个人没有了也要死守。吴铁锤觉得很可笑，他反问欧阳云逸，你怎么糊涂了老欧？我只是打个比方。欧阳云逸解释，要分清什么情况，就是两个字，死守。吴铁锤显然很不同意欧阳云逸的说法。什么情况也得动脑子，两个字，白天打，晚上打，都是打。欧阳云逸被逼急了，语带怒气。我不跟你胡搅蛮缠，你这是抗令不遵，是犯罪。不要说的那么吓人，吴铁锤说，什么抗令不遵，什么犯罪，我听都没听到过。白天撤下来，晚上打上去，阵地还是我的阵地，还能干掉他几个美国鬼子，不是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吗？欧阳云逸说，不要往自己脸上贴金了，你这是畏阵逃跑，是贪生怕死。吴铁锤黑下脸来，神情凝重，老欧，你这个话就不是心里话了。我吴铁锤什么时候怯过阵？什么时候贪生怕死过？别人不了解我吴铁锤，你欧阳云逸教导员还不了解我吴铁锤吗？欧阳云逸沉默了，觉得自己刚才的话说重了。他稳定了一下激动的情绪，放缓了语调，对吴铁锤说，没有命令你就放弃阵地，上级是要追究责任的，问题相当严重。他能怎么样？还能砍了我的头？吴铁锤有些愤愤不平，我又不是逃跑，又不是怯阵，就是换个打法，不拿那个什么碰什么石头。你在下碣隅里飞机场不是说过这个话吗？以卵击石。欧阳云逸补充道，在下碣隅里我是说过这样的话，可那个是什么情况，现在是什么情况，他们的性质不一样啊。我看都差不多。吴铁锤说，都是美国鬼子，都是陆战一师，在那儿打，在这儿打，都是打。欧阳云逸一时语塞，在雪地上来回走了几趟，没办法和你说。他来来回回地走着，嘴里面同时咕咕哝哝地说，我没办法和你说。吴铁锤不管那一套，仍然对着干转圈没办法的欧阳云逸连说加比划。老欧，你是不知道，美国鬼子那个燃烧弹邪门的很，就是师长说过的什么凝固汽油弹，一烧一大片，火星子四溅，一烧一大片，沾到你，你就跑不了。我的棉裤就给他烧了，冻得腚疼。欧阳云逸停住步子，看了看他的下身，语气中流露出关切。你没有事儿吧？吴铁锤一挥胳膊说，

0: 我光着屁股还干掉了一架油挑子呢。欧阳云逸没再说话，他想象着吴铁锤赤裸着下身在冰雪中战斗的情景，完全能够想到那是一幅怎样的场景。欧阳云逸把眼镜摘下来擦着，擦了好大一会儿，好像是在下着一个什么决心。随后他把眼镜戴上，很冷静地对吴铁锤说，你们打得很苦，先休整一下，我带预备队把阵地夺回来。那不行，吴铁锤一愣眼儿，要去也得晚上去，我们一块儿去。欧阳云逸说，擅离职守放弃阵地，问题相当严重，你知道吧？马上夺回来还算是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不然的话更严重。吴铁锤不当一回事，他对欧阳云逸说，严重到什么样，我们无非是避开敌人的火力，夜黑风高的时候再杀上去，阵地还是我们的阵地。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吴铁锤又想错了，事情远没有这样简单。黄天柱得知前卫营丢失了死鹰岭 1419.2 主阵地，而且是主动放弃的这个阵地，一下子脸色铁青，火冒三丈。这个吴铁锤，黄天柱巴掌拍的木条桌子啪啪响，竟然敢放弃阵地，放弃死鹰岭主阵地，他吃了雄心豹子胆，胆大妄为，大胆包天，秃子头上打伞，无法无天。黄天柱用力很大，木条桌子被他拍得上下左右直晃动，搪瓷缸子、蜡烛台、铅笔、地图，还有一包美国烟都跟着一起晃。美国烟上画着昂头驼背的骆驼，是吴铁锤托人刚刚捎来的战利品，还没有开封。师部的人都没有看到过黄天柱发这么大的火，也没有听到过他们的师长一下子说出这么多的词。显然事情是非同小可，向修远同样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死鹰岭主阵地扼守着下碣隅里到柳潭里的必经之路，就像是一头恶虎一口咬断了陆战一师的膀子，守住了这个高地就可以一石二鸟，一头守着柳潭里，一头看着下碣隅里。他把下碣隅里与柳潭里之间的联系完全隔绝开来，为全军以及兄弟部队围歼这两部分敌人创造了必要的条件。现在好了，死鹰岭主阵地丢了，附近大大小小的高地要点都丢了，柳潭里与下碣隅里又连成了一块，分割围歼这两处的美国鬼子眼看着就要竹篮打水一场空，谁碰着都会着急，谁都担不起这个责任。黄天柱背着手在山洞里走来走去，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似的说着狠话。黄天柱嘟嘟囔囔地说，反了，简直反了，这小子无法无天，一定不能饶了这小子。师部设在一个简陋的矿洞里，虽然是潮湿阴暗，寒气袭人，然而就条件而言，显然要比冰天雪地的野外好处许多。黄天柱和向修远都穿着陆战队的兜头大衣，这还是长津湖大战打响以前，吴铁锤的侦察小分队在一次和美国人的小规模遭遇战中缴获的，连同着缴获的作战地图与电台，一共给他们送来了两件大衣，两床鸭绒睡袋。兜头大衣 穿在他们的身上，睡觉的时候就睡在鸭绒睡袋里。他们俩的野外生存条件明显改善。向修远看着脸色铁青走来走去。

0: 的口碑还不错。有的人不喝咖啡，因为，但是我喝完以后，我觉得非常惊艳在哪儿？他把那个豆子烘的香气、酸度、甜度很合适，而且同一种豆子有三种处理方式
1: 哦，
0: 一个是密处理，一个是日晒，一个是水洗。然后我这么爱喝密处理的人，我肯定先喝了一下密处理，但是呢，那天赶上他的咖啡师不太，就是可能咖啡师没在吧，然后那个带班的冲的就没有味道特别。风味给冲出来已经很惊艳了，然后第二次我再去的时候，他的应该是咖啡师在，然后就给我冲了一个日晒，我一口下去，我说哇，这个味道风味太足了，很惊艳。而且呢，他我当时我们一块去的几个朋友，他们说喜欢喝那种深烘的，不喜欢喝那种哎非洲豆的小酸水，我说我就爱喝小酸水。
1: 对呀、啊，这是对于咖啡豆是否新鲜的一个很直观的感受。
0: 对呀、啊，然后我说这你才能喝出香气，当然这个争论就放在一边，
1: 没关系。个人喜好，
0: 哎，暂时不提。后来我就强烈的带他们，我们在有一天下午的自由活动的时候，在城市漫步，因为我们去的那个博物馆就在他旁边。然后我说来吧，就一起喝去。然后喝完了以后，他们都对这个豆子的评价都还不错，
1: 所以属于是那种老少咸宜，大家都能接受的。
0: 对，而且各种风味，对各种风味它都很平均。这个，所以这款豆子表现的很好，它没有，我认为就已经有一点酸度在里边，但是呢，喜欢喝深烘的朋友，哎，也能接受，他也没有说，哎呀，我不行，就跟那个，因为非洲豆只有一种很明确的，就是它的口感就是带酸，对，偏酸，这个口感它就很中，可以算是比较。中和的比较温和的口感，然后呢整体来说我还带了一些豆子回来，这次因为实在是觉得太有意思了，然后所以这个豆子它真正的我认为它的水平可以说是惊艳到我了。而且呢，如果喜欢喝咖啡的朋友，在说到这儿，大家可能就像我一样，我如果这个豆子我都没喝过，我一定会想尝试一下。所以在这儿竟然还能喝到这种算是沙拉越特产的一种豆子，然后在古晋这家叫做 Moon and Sun， 就是
1: Moon and Sun，
0: 对，日和月可能。所以后来他就说那个。这个店呢，而且还挺曲折的，说当年刚开的时候在附近的那个就是老城区的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刚开不到一个月，你想他投入了很多店面装修，然后包括买咖啡机，结果刚开业没到一个月就一把大火给烧毁了。但是呢，他们其实还挺觉得当地人还挺觉得挺可惜的，没想到呢这家店还是比较顽强，又在这个店又开了新的店面，又开了这家小店。所以呢，他们就是在我的高度评价下，然后当地人说如果他们不开了，我们可能就失去了这个更好的展示这个豆子或者展示沙拉越的
1: 这个机会。就当地人也认可说我们原产的这款豆子是通过这家店的烘焙。
0: 那倒没有，这是我给他的高级评价。但是呢，他们的当地人就知道这家店的整个评价还不错，然后呢反馈还不错，然后我就去了以后，我给他的评价就更不错了，就是说我觉得这个简直是可以说他这款豆子可以代表沙拉越的另一个文化名片，就是喜欢喝咖啡的朋友，我真的推荐你们去看一下。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这家也是我在沙拉越发现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很惊喜的。我后来因为我那个酒店离那儿特近，
1: 又去了好多次。
0: 对，我基本上每天下午，只要是我们中间有那个空档时间，我自己溜达着15分钟就到那儿，然后就中间扫扫街啊，拍拍照什么的。
1: 因为其实如果能够在你出行的目的地找到一家和你调性和品味的一家精品咖啡店，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
0: 对，
1: 大部分时候你出去玩的时候，你要么就是自己带上一些，比如说挂耳，
0: 对，自己带的口粮，
1: 对，这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的，或者就是说你住的地方或者你去的地方有一些 连锁咖啡，它至少品控是 OK 的。
0: 啊，懂的都懂啊，就是我们也没得选的时候，就会那几个，尤其是我们有时候出去行程也可能也比较长，比较累的话，那你需要一点咖啡因。

0: 然后提提神啊。
1: 是的。
0: 所以呢，这个确实是你说的这种无奈，我大多数时候都是这样的无奈。
1: 我都不觉得那是无奈啊，就是这是我的日常生活
0: 啊。对于我来说，这就是无奈。这种感觉就好像，比如说我天天加班只能吃泡面的那种无奈一样。
1: 对。
0: 因为我对咖啡就是非常追求，我们每次出去，包括上次我们去，我都是自己确实带着口粮的在。
1: 是。
0: 结果这次
1: 我也会有这个习惯，
0: 我这次带的口粮全带回来了。就
1: 没用上
0: ，因为我才喝了，可能我比如说我带了十包，我喝了也就两包，然后直到发现那咖啡店之后，我就每天都不用口粮了，我就直接去他们家喝不完，我还可以打包一包，我还可以打包一杯，然后搁到小瓶子里自己带回去。
1: 他们家是不是也可以？卖那些就是小包装的，比如说250或者125克左右的咖啡豆，很好的，
0: 啊、对
1: 带回来，对吧？
0: 当时其实没有的，后来我给他们聊出来，我说不行，我一定要这个，
1: 得要这个产品。
0: 对他们有一款豆子在卖，然后呢，我一喝，我说这也不行，我要喝那个，我要你必须今天那个，我说你必须给我装上。
1: 你看，这就是马来西亚旅行的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当然了，包子是因为他语言没有任何的障碍啊，大部分的人去到马来西亚也不需要担心有语言障碍这件事情，就是中文你可以横行无阻。
0: 对我这个全程沟通说的都是中文，因为这个古晋有很多很多华人，还有很多说中文的，你甭管什么族的，特别有意思。你就看着那个长得什么什么皮肤什么颜色的，哎，他都会说点中文。
1: 因为其实华语的这个教育在他们那儿是融入到日常生活
0: 的。哎，也对，他们也会有很多的这些华文学校等等的，所以在那儿的话，我这些去包括沟通的时候，可能开始我点的时候还用英文，后来结果那个。我就看那个小姑娘就跟后边那人就嘀咕，哎，她说什么？我说嗨，你会说中文啊？我说别，
1: 整得我还挺紧张，
0: 整得她还挺紧张。我说嗨，那我就直接用中文沟通，哎，这一下就更顺滑了。所以呢，就有很多的，就是包括就是我说，其实很多老年人或者咱们说这个叔叔阿姨们啊去的话也没有什么压力，因为。在古晋我基本上溜达啊，它有的标可能是有英文啊，包括那些可能当地的文化它有一些英文解读，但是你很容易就能在附近找到会说中文的人，你就算你需要帮助你也很容易能找到，因为那边的华人的这个咱们说数量占比例也是非常高的。哎，这个就是人家本来没给我这日晒豆，我说这个你就帮我装点儿，然后他说那你这样你明天来。我们给你准备那，它有那个，其实它有机器，然后包装，它那个豆就是
1: 它有一个透气孔的那种。
0: 对，就是那种。
1: 对，
0: 我说你给我包一点，然后就等于我就买了一包回来，就是说作为纪念也好，然后我自己喝也好，就是真的是太喜欢那个味道。
1: 其实现在大家出去。这个出行的时候能够往回带的所谓手办有很多种类型，像咖啡豆也是一个很好的能够拿来自己留作纪念或者给朋友分享的一种礼物的方式。
0: 对，也算一个手信吧。
1: 对，当然算，因为咖啡豆这个东西它就是代表当地风物的气候，
0: 对，
1: 然后人处理这个豆子的性格，所以人的性格也包含在里头了。
0: 对，而且这个东西它还有一个就是小小的不一样在哪儿，就这个东西真的是本地产的咖啡豆，然后是由本地的一家很不错的店把它给就是烘焙，很重要。
1: 所以就是地理、自然、人文都包含在这个
0: 豆子里了。哎，你这么说我就后悔了，应该多买
1: 多买。然后它那个包装，
0: 对。

0: 子，
1: 但我们不会轰，
0: 轰对，
1: 就是我们轰的不好。
0: 哎，人他不会说我们不会轰，他们说我们这刚好，哎，我们刚好有轰好的豆子。我说那太好了，来尝一尝吧，一尝，哇，当时就放下了。我说这个你要不你不轰的，就是还不如买生豆子呢。就是他有他，因为就是他产咖啡，并不代表
1: 他会轰，
0: 哎，他会轰，他种咖啡种的好，或者说这地儿它的海拔、它的风味足，不代表他们轰的也好。
1: 对，
0: 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加工体系和加就是
1: 逻辑。
0: 对，就好像这鱼长得特别好，但是呢，你说，哎，他不会做。或者他不会给你收拾，所以这个就是一模一样的意思，跟咱们做中餐是一样的。所以呢，我认为这个是很惊艳的，因为这个豆子本身很小众，它的产量这回我知道大概数据就是在全世界全球它的总产量占不到10%，非常小众的一款豆子。
1: 所以它也大概率不会去出口到其他的国家，你在其他地方就也就别想着说我能喝到来自这个马来西亚沙拉越的这个地方的咖啡豆了，
0: 对，
1: 就不太可能的。
0: 所以这个手信就更有它的这个，我认为它的意义代表意义。
1: 为了这一点，你可以再去一趟沙拉越。就是谁成想，今天小包子来说沙拉越的时候，初衷是为了去看原住民和阳光海滩加上热带雨林的，结果呢，让他记忆最深的是来自本土种植且烘焙的咖啡豆，
0: 对，本地的一个咖啡豆，而且这个背后好像还有一些故事，就是当时其实是一个华人老板去帮助当地的原住民去种咖啡，他认为这个是一个
1: 助农，
0: 哎，还助农，然后他觉得，当然人家也是挣钱啊，人家也不是纯那个就是学雷锋，但是这件事儿是一个。就是所有的就是我觉得是一个三赢的一个好局面，就是既弘扬了当地的文化，又发展了当地的经济，然后其实原住民也挣到钱，他也挣到钱，
1: 对，
0: 就是其实这是一个多方共赢的一个好的结局
1: 局面， 对，
0: 对，好的局面。然后所以这个故事其实你听完故事你就觉得哎更有意思了，它是就是因为本来这东西就在原就是在山里长的，就是原住民去加工的这个豆子，所以呢这个再加上他又把这个做成了产业链，然后再把这个豆子运出来，因为没有它的话，这个东西还保存在一个半原始的状态，就是如果没有那些水洗工厂的话，我们现在大概率还有很多在非洲像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的很好的豆子我们是喝不到的，因为它就保持在山里的那种野果的采摘的状态，所以有这些水洗工厂我们才喝到。哎，他这个就做的这件事儿，我觉得哎，就挺有意思的。
1: 那如果让你用最后一点时间来总结一下这趟去到东马沙拉越州以古晋作为一个核心点的这趟行程的话，你建议大家如果这么安排，去分布多少天会比较合适一些？
0: 我觉得，如果是你的行程相对比较紧凑一点的话，你可以安排3到4天。就是把它周围几个比较经典的景点全部玩下来。
1: 我刚刚看到古晋是有国际机场的，但是从国内有直飞的航班吗？还是说必须也要去到东马都得从雅比入境？
0: 现在都还没有，但是呢古晋人家自己上个月就上个月刚刚开通了那个婆罗洲航空，就是他们自己的古晋自己的航空，然后呢现在他们如果我们要去的话大概会从吉隆坡转机，或者从咱们他说隔壁那个亚庇，就是沙巴的那个首府，去从亚庇转机。我这次回来呢还更玩了一个别另样的，我从那个新加坡直接转机飞回来的。因为这样的话就是我等于如果你正好喜欢新马泰或者这些文化的话，您就多一国家也行，
1: 是
0: 就是新加坡现在也对咱们也签证完全的没有任何压力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呢你就可以加一国家。
1: 好的，谢谢小包子。
0: 好，谢谢，
1: 感谢各位收听环球旅行家，我是袁一，拜拜。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窗
0: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2: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3: 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的会高完的。
4: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5: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6: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7: 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夏雨。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超级周末后宜昌留下什么，开学季护学在行动，宜昌警方发布校园反诈提醒，从碳海到制造，宜昌小巨人跨界蝶变，新政速响，我们一起关注修订后的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11月

0: 1号起施行。稍后热点快评，您将听到评论，品品学长请你喝一杯背后的韭菜味儿。首先我们进入要闻聚焦。
1: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2: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1: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宜昌迎来一场压力测试。江南张韶涵的歌声响彻宜昌奥体中心，江北楚超的拼抢让市体育场内的球迷屏息凝神。两场大型活动叠加高校开学季，单日涌入的游客与观众突破50000人次。这场大考，宜昌如何高分通过？热闹过后，城市的烟火气又该如何扎根生长？9月5号晚10:15，演唱会落幕。一个半小时后，奥体中心清场，30000余名观众及工作人员全部安全疏散，速度远超预期。当天恰逢周边高校开学，数万新生与返校生尚未安顿，演唱会人潮又汹涌而至。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支队长罗金成说，这次交通保障的难度堪称历史级。压力之下，一套组合拳精准落地。双线保障，球迷李胜说，以后看到这件红 T 恤就会想起那个热血的夜晚。赛事中场哨响，演唱会安可生歇。当数万外来游客涌入又散去，宜昌接住了什么，又沉淀下了什么？打开社交平台，游客的自来水好评勾勒出城市画像。没有地铁，但接驳车无缝衔接，一点没吃交通的苦，是硬核效率。餐厅老板看到票根主动打折，是市井温情。宜昌对粉丝友好，果然名不虚传，是对城市气质的由衷认可。好山好水是禀赋，好人好城是修为。当硬资源与软服务叠加，宜昌迅速闯入了球迷歌迷的视野。中国演出行业协会与灯塔专业版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宜昌大型演唱会跨城观演占比高达94.3%，位列全国第二。宜昌把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都当作超级用户在经营。小红书博主胡不闹运营的三个宜昌演唱会爱好者之家群，总人数已超1200人，其中多次往返宜昌的复购型歌迷不在少数。大考还淬炼出常态化的精细管理，垃圾桶成为游客的落地签便是最佳缩影。现在环境卫生做到随铲随清，市容类问题30分钟处置完毕，市政设施破损维修不超过3小时。市城市管理调度和保障中心协调指挥科科长李雪峰感慨，大型活动倒逼我们抚平每一处短板，让干净不再是特殊时期的化妆，而是融入城市肌理的素颜常态。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经管学院副院长黎运文说，每一场大型活动都是城市形象的路演。这个超级周末过后，城市治理能力肉眼可见的增强，票根成了撬动全链条消费的通行证，粉丝应援成了传播城市口碑的扩音器，宜昌打造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由此拥有了更坚实的底盘。
1: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2: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1: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随着全市中小学及高校陆续开学，宜昌市公安局联合市教育局启动开学季反诈宣传进校园系列活动。市反诈中心面向全市师生发出专项防范通告，针对开学季诈骗分子活跃态势，梳理出8类高发校园骗局，并要求落实班级群管理、常态宣教、异常干预3项管控责任，实现反诈宣传全覆盖。据市反诈中心通报，当前针对学生的诈骗主要集中在刷单返利、游戏虚拟交易、网络交友引流、虚假客服退款、仿冒熟人及公检法、校园贷及注销学生贷、追薪福利骗局及两卡违法等8个领域。警方特别强调，所有以点赞任务、日结佣金为诱饵的刷单行为均为诈骗。游戏账号交易必须通过官方渠道，私下索要保证金、解冻费的一律视为诈骗。同时严禁学生出租、出借、出售本人银行卡、电话卡及支付账户，否则将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依法承担刑事责任。 针对教师群体通告明确要求，规范班级群管理，需开启邀请确认功能，

0: 防范冒充教职工发布收费通知。每学期利用班会、课堂常态化开展反诈案例教学，对频繁向外借款、情绪异常、持续接听陌生电话的学生，需及时谈心并联系家长或公安介入。警方同时提醒，一旦遭受电信网络诈骗，务必第一时间拨打110或反诈专线96110报案，并完整保留聊天记录、转账凭证、对方账号等电子证据，切勿因羞怯或畏惧而隐瞒事实。公安机关将联合学校、家长全程协同处置，全力止付完损。从打破国外垄断的高频地波雷达，到引领内核新能源革命的标准船型，位于宜昌高新区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中南鹏力，用十多年时间完成从探海到制造的跨越。如今，他们正将雷达数字技术注入船舶制造，开启像造车一样造船的新实践。
1: 前不久，长阳金江画廊景区一艘纯电动游览船试航成功。今年六月，中南鹏力宜都船舶制造工业园内全省首艘25米标准船型新能源游览船顺利下水。两船成功试航和下水，标志着中南鹏力完成从海洋探测到绿色制造的战略跨越。
2: 以前我们内核的新能源船舶大多数都是那种项目船，客户要一艘我们就从头设计一艘，周期比较长，然后成本也很高，运维也麻烦。现在像我们要像造车一样造船，标准化、批量化和平台化，我们整体的售价可以降低约1/3，制作周期减少1/2，后期的运维成本也能降低约40%。
1: 标准化的底气首先来自一项卡脖子技术突破，高频地波雷达具备海上航行保障、搜救、防灾等功能，曾长期被少数国家垄断。中南鹏力持续攻关10余年，攻克了这一技术，实现全链条自主可控。目前该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连续6年行业第一，全球排名第二。
3: 在探测精度、探测范围和无人值守能力都达到了世界的这个先进水平，不仅能够探测海洋动力学参数，还集成呢包括了台风路径的一些预报啊、低空台风的风眼的探测、溢流扩散的追踪还有搜救等相关的一些模块，都达到了国际的这个领先水平。
1: 正是这种破局精神，让中南鹏力从雷达领域迈向绿色制造，引领内核航运能源革命和建造革命。在绿色制造方面，中南鹏力将造船全流程搬进室内，用精密制造破解薄板焊接变形等痛点。
3: 我们把造船呢全流程搬进了室内，杜绝了露天作业的污染，把焊接烟尘噪声锁在了可控范围之内，在室内建造船舶不受天气等外部环境的影响，可大大缩短了工期。
1: 从海洋雷达到新能源船舶，中南鹏力破界生长是源于对科技创新的持续深耕。企业每年研发投入占比超过营收的10%，引进多名国家级领军人才和海外归国博士，组建省级技术中心，与高校深度合作，在阵列信号处理、新能源动力系统集成等领域不断突破。目前中南鹏力已获授权专利120多项，其中发明专利占比超过40%。
2: 下一个山头是借助我们的数据知识产权的优势，主导制定全球性的海洋数据服务标准，让宜昌数据成为全球智慧海洋的基础底座。在绿色船舶方面，依托我们的数字孪生和绿色制造工艺，把宜都的基地打造成全国内核新能源标准船型的样板间，推动长江大保护下的航运绿色转型。
0: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生态根基。浙江市健全完善户分类、组保洁、村收集、镇转运、市处理的5级收运处置体系，全域推广一坑两桶三上门垃圾分类模式，推动农村生活垃圾实现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置。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在浙江市瓮安镇秦家山村，垃圾分类已成为村民日常生活习惯。村民张耀兰家门口的2只分类垃圾桶分别收纳有害垃圾与其他垃圾，厨余的菜叶果皮则倒进菜园旁沤肥坑桶，就地发酵还田。
4: 饮料瓶子啊，或用来的纸盒子啊，就后拽在合同就哈；农药的那些子药瓶子啊，就拽在红桶就哈。厨房屋

0: 你用的果皮啊、菜叶子啊，就拽在沟通就好，放点盐子的，做有机肥、施肥。现在分了的环境好了呀。
1: 农户分类完成后，垃圾由身兼清扫保洁员、道路养护员和水利管护员多种职责的村民三员定时上门清收。为鼓励村民养成垃圾分类习惯，村里还实施了积分兑换激励机制。村民将收集的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拿到积分超市，可兑换积分换购生活用品。
2: 三员每天的话就会把分类的垃圾清运到附近的那个狗皮箱里面，可回收的垃圾、农药瓶子啊，可以放我们的来进行一个积分兑换，可以换些生活用品，比如说卫生纸啊、洗衣粉啊、洗衣液那些东西。
1: 村级归集的垃圾由环卫车辆转运至乡镇生活垃圾压缩中转站，经过压缩减容，提升转运效率，避免二次污染。
3: 从万镇23个村一个社区，将所有的垃圾通过车辆转运到我们这个环卫驿站，每天的处理垃圾，每天呢大约在8吨左右。
1: 压缩后的生活垃圾最后统一运往浙江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进行无害化处置和资源化利用，形成从农户到处置终端的完整闭环。目前垃圾分类已在浙江176个行政村实现全覆盖，建成沤肥坑6万多个，分类垃圾桶8万多套，垃圾分类亭226个，镇级垃圾压缩中转站12座，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稳定在95%以上。
4: 通过分类可回收、回收可兑换、兑换可收益的模式，积极提升村民的垃圾分类意识，强化了分类习惯的培养，村民的生活环境变得更好了，乡村的环境建设变得更加美丽。
5: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6: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5: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6: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7: 欢迎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接下来的新政速享，我们一起来关注修订后的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博物馆藏品的安全管理一直备受关注。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公布了全新修订的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将于今年的11月1号正式施行。一旦发生藏品受损、丢失等公共事故，到底该由谁来承担第一责任呢？如何处置社会捐赠？如何严格规范藏品退出？又如何防止管理岗位变动当中出现账目不清的漏洞呢？全新修订的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在藏品管理、保护利用、奖惩机制等多方面用制度筑牢安全底线，推动博物馆藏品管理更加科学化、规范化。首先，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在分类分级管理、全程全流程的动态管理、安全责任到人等基本原则方面提出了关键要求。
8: 新修订的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分为总则、藏品基础管理、藏品库房管理、藏品保护利用、法律责任、负责等共6章63条。第一章总则明确了立法目的、适用范围、藏品定义及管理责任等内容。新规自2026年11月1号起正式施行。在安全管理方面，新规将安全责任到人的基本原则贯穿始终。
9: 办法首次明确，博物馆的法人或主要负责人是藏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将安全职责直接落实到单位主观，明确保管部门承担藏品管理的主要职责，同时规定保护修复、展览陈列、资产管理、安全保卫、信息化等相关部门在藏品流转、利用与风险防控中的协同职责，确保各环节无缝衔接，明确了藏品管理中的各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措施，以刚性的法律条文守牢藏品安全底线。
7: 深藏在库房深处的数万件文物，如何确保每一件都有据可查、流转不失呢？保管人员离任的时候，账目怎样避免成为糊涂账？如何让这些宝贝在得到科学保护的同时，能够更多的走到展厅，呈现在大家的面前呢？修订后的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在保护修复和数字化建设上进行了精细部署，
9: 规范捐赠接收，保障捐赠人权益。针对部分博物馆捐赠管理不规范的问题，办法进一步细化了捐赠接收程序，要求必须捐赠协议、 并明确基本内容。

0: 依法约束捐赠藏品的处置方式，切实维护捐赠人的合法权益，严格限定藏品退出条件，为防止藏品流失，办法对藏品退出进行了严格限制，明确了准许退出的具体情形与后续处理方式，并规定必须经过专家评估和文物行政部门的审批程序，确保藏品退出程序严格谨慎，有法可依。
1: 为了解决藏品核查程序繁杂、清点移交难度大等问题，办法完善了技术层面的约束设计，通过制度设计实现管理留痕、流程可溯。
0: 为确保藏品在生命周期内的每一个步骤都清晰可控，办法对藏品的日常保管、清点及保护利用提出了更为精细的技术与程序要求。藏品从取得、鉴定、定级、建账、建档到库房管理、出入库、清点、退出、保护、利用等全过程，要求规范记录、信息实时更新，确保管理留痕、流程可溯。特别强调了法人和保管人员离任时的移交责任，防止因人员变动导致账目不清。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优化藏品的科学研究与展览利用，切实发挥藏品的社会价值。
2: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3: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2: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4: 大学开学之际，相信不少新生都刷到了学长学姐请你喝一杯的短视频或推文。这些印着校名校徽的白酒似乎一夜之间多了起来，配的文案满是共叙同窗情的温暖。然而其中有不少的温情脉脉，最后都滑向了割韭菜的流量生意。若只是购买校友产品作为入学纪念本无可厚非，但是当他被别有用心者盯上，学长请你喝一杯就成了校友割你一刀。对此，学习强国于是乎评论，校友卖酒只是表象，折射出一些投机者把校友身份当作营销工具，专门在熟人圈层里寻找信任漏洞的行为。尤其是白酒行业正处于深度调整期，部分缺乏核心竞争力的酒企或贴牌商，以及嗅到商机的投机者，索性放弃了深耕品质的长期主义，将目光投向打进熟人圈层。毕竟情谊是最好的敲门砖。卖酒只是校友生意里的镰刀之一，从以学长学姐名义兜售劣质护肤品、盗版学习资料，到谎称有特殊渠道能代刷网课、考试保过的业务代办，再到社会上利用名校光环包装的理财产品，这些套路万变不离其宗，都是将校友身份作为诱饵。最让人防不胜防的便是身份迷雾，当你被引流进入购买页面，屏幕那头的励志学长或热情同窗究竟是真校友还是专业销售，其实无从知晓。当你出于情谊下单时，产品的生产资质、品质、售后保障和校友身份一样，全都是未知数。更要命的是，这种收割往往伴随着诸多风险。许多推销者打着母校定制、校友专攻等旗号，在包装盒与瓶身上印制校名、校徽或校园标志性建筑，很可能并没有获得校方授权，有的甚至就是离轨。如果仅凭校友二字便盲信盲从，不仅容易买到质价不符的产品，也背离了初衷。在你眼里是同窗情谊，在别人眼里却都是大割韭菜的生意。这种生意最恶劣的地方在于它消耗最宝贵的信任。校友不过是一个切口，老乡群、行业社群、兴趣圈子，几乎所有靠信任维系的人际网络都被引流转化的眼光打量着。韭菜味儿何其多，为此消费者应练就一双火眼金睛，在私域交易中向情感绑架式消费说不。但仅靠个人的清醒显然不够，还需要社会各界齐抓共管，筑牢反诈防护网。各大社交平台必须履行主体责任，强化算法和人工审核，对打着校友、母校等幌子进行商业引流的账号进行更严格的资质核验，让离轨无处遁形。监管部门也应重拳出击，严厉打击虚假宣传和售卖劣质商品的灰色产业链。 而对于市场上诸如未经授权的违规产品、擦边产品，甚至离轨，以及涉嫌欺诈等可能贬损高校声誉的行为，高校及各类校友会不能充耳不闻、装鸵鸟，而要果断出手，

旗帜鲜明的维权打假，澄清谬误，维护校友合法权益。愿每一份以同窗之名的相遇，都只承载真诚与温暖，而不是被精心算计的流量。好，听众朋友，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到这里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挥调度大队大队长殷雪飞。晚高峰全面开启，我们正在通过智慧交通系统监控全市路况，及时发布拥堵预警和绕行指引。请你关注宜昌交通广播实时路况播报，合理规划出行线路。任何交通问题请拨打122求助，我们一直守护在你身边。
2: 你闻到了白露的味道吗？
3: 是玉华醒醉香。
2: 玉华醒醉香，中华传统香，它是微醺的松弛。
4: 陈氏香谱记载了一款用牡丹做成的香，放在床帐里用来醒酒，名字也很好听，玉华醒醉香。
2: 它是清醒的明快，
5: 花香半眠，梦里轻盈，醒来愉悦，这可是当代打工人的褪黑素。
2: 它更是古人在醒醉之间的自我对话。
3: 玉华醒醉香是松弛的，牡丹活血，荼蘼助梦，白天的繁琐上不了夜晚的心头。它又是清醒的，冷静的龙脑像是天亮后再出发的盔甲，一切了然于心。
2: 白露，和您一起。

0: 选择一零五九，
1: 选择一零五九，
0: 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2: 你正在收听的是
3: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6: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一晚高峰17:07来关注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总体通行表现。目前来看到呢，中心城区主干道各路口的相对来说通行压力不算太大，车流是比较平稳有序的，个别路口有轻微的车辆缓行通行状态。来关注一下此刻江海路的夷陵大道路口有轻微的车辆缓行，队尾是已经快要排到了东山大道上面。另外胜利三路的体育场路路口，现在过了北山坡转盘继续往前方的体育场路行驶，会发现前方车行缓慢。同样有车型缓慢的路段还有来自县府路，此刻县府路的环城东路路口行驶压力持续在增加，车型缓慢。另外再来关注到的是在龙康路的湖堤街路口，双向一直到前方的伊马路和云集路双向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候的通行状态。其他路段方面，来关注一下体育场路。目前来看到体育场路从西凉二路过来的车辆，在绿鲁路普华三峡水路的信号灯处有轻微的车辆缓行，队是快要排到了715创意园，各位行驶在这个路段要耐心排队等待一下。另外再来关注一下中南路的城东大道路口兴发广场的门前，目前有一个信号灯左右的等待时间。整体来说此刻中心城区总体的通行压力不算太大，那么稍后的时间学校放学之后呢，周边的通行压力会持续在增加，各位行驶在路上，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第一时间呢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一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2: 欢迎各位，周一晚高峰17:10，您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2: 短暂的周末2天休息之后呢，迎来了全新一周。

0: 的开始，提醒到各位，周一的晚高峰，此刻目前阳光呢还是比较刺眼的，东向西方向行驶，各位戴好您的太阳镜。
1: 是的，路面上的一些变化啊，或者说突发状况呢，也欢迎各位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数字一，可以加入我们鳄鱼俱乐部的各个兴趣部落。
0: 对，
1: 在群里面啊，咱们都可以互帮互助。
0: 是，
1: 说到天气啊，我今天真的会有一种。这秋老虎还不走的感觉吗？
0: 中午前后会有这种感觉，但是一早一晚，尤其是早上6点钟之前和晚上8点半之后的时候，你会明显感觉到温差是比较大，还是很凉爽的。
1: 那咱们就来关注天气啊。
0: 嗯，
1: 明天呢是晴天到多云，21到34度；后天多云，18到2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局部会有短时小雨，东部平原以及高海拔地区呢会有5到7级的阵风。
0: 对，你看啊，刚刚说到了后天的最高温度都已经降到30度以内，最低温度也降到20度以内，就证明秋老虎呢正在逐步的远离我们。
1: 你确定他不回头吗？
0: 那谁知道呢？啊，今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一个非常有诗意的节气，叫做白露。
1: 白露，
0: 嗯，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在水一方。在水一方，听过没有？在水一方，
1: 你继续啊！
0: 我有一这，
1: 那是一帘幽梦，
0: 岔题了。是吧？哎，不过呢，该说不说，确实白露秋风夜，一夜凉一夜。秋老虎呢离开之后啊，清清爽爽的这个状态呢，似乎真的是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所以说呢，大家很明显能够为什么刚刚提醒到，就是说能够感觉到早晚的温差似乎是就是真的，早晚和中午的温差越来越大。
1: 是这首歌。
0: 早上。是吧？在水一方，
1: 所以要提醒各位 啊，要添加衣物，
0: 对，
1: 避免受凉感冒。你看，今天下午咱们在办公室，在工作之余、忙碌之余，是吧？发现大家的这个身体啊，寒气都比较重，
0: 身体状态都不是特别好，
1: 不是特别好，
0: 和年龄有关系。到了这个年龄了，是该不好了。
1: 要该养要养啊。
0: 对，
1: 那说到了这个白露节气，你看桂花扑鼻，瓜果飘香，
0: 对，
1: 这个季节。这个节气，晶莹的葡萄，通红的苹果，脆爽的李子也是脆爽，
0: 脆，
1: 诱人的龙眼，
0: 对，
1: 你看积攒了一个夏天的甜蜜，
0: 是的，
1: 即将绽放在舌尖之上。
0: 没错，所以说这个季节其实水果呢是这个轮番上演，而且很多水果你会发现呢，随便买基本上没有不好吃的，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呢在白露时节里面能够什么呢，可以。
1: 你抢你的
0: 而上，去领略生机勃勃的金秋美景啊！当然了，我们说白露过后呢，夏天的闷热会彻底的消散，凉爽会成为秋日的主旋律，真正的秋高气爽从此开启。这个时节确实要注意该怎么样养生了。首先就是身不着凉，
1: 告诉你们要贴秋膘了。
0: 贴秋膘，早就开始了啊，就是早晚天气明显的开始变冷了，不是凉了，变冷了。气温下降速度比较快，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
1: 你看看。我是不是说我感觉我有点着凉，就是因为中午按摩的时候那脚啊，
0: 所以就是
1: 脚踝就在外面，
0: 所以
1: 没搭个单子，
0: 所以现在这个时候就
1: 所以那家店我不去了。
0: 所以现在就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时节呢真的要注意一下了，关节要保护好。哎，白露时节还要注意用温水洗澡，另外就是晚上睡觉呢只开一侧的窗户，谨防那个穿堂风。
1: 我到目前为止都还是开一整晚的空调，
0: 从今天晚上你可以试一下了，
1: 试一下、
0: 啊、
1: 是。老人和孩子呢要格外注意起居，早晚加衣，谨防感冒着凉。
0: 对，
1: 其次就是啊，这个季节防止过敏。
0: 没错，
1: 你看秋天随着空气干燥，皮肤和呼吸道呢受到的刺激性呢会增大。
0: 对，
1: 这个过敏性的疾病呢会逐渐增多。其中你看过敏性鼻炎，皮炎，哮喘为主。
0: 对，
1: 所以你看在饮食方面呢就特别要注意啊，要吃一些刺激性的食物，
0: 少吃一些刺激。刺激性食物，
1: 我就一边说吧一边想唱，少吃一些，
0: 不是，是
1: 想吃，
0: 是最近吃的比较清淡，是不是？
1: 这太清淡了，我就
0: 要开荤了，你最
1: 近好想吃烧烤啊，
0: 你这
1: 烧烤啊，火锅呀，
0: 难怪整个人最近都郁郁寡欢的，吃的有问题。
1: 昨天晚上 一下就 哎有点那个饮食有点爆发了、在晚餐之前吃了一份那个炕土豆，
0: 你看，
1: 然后又吃了那个三合一什么炸年糕啊，大家不要学我啊，像烧烤啊。

0: 啊，辣椒火锅这些要少吃，
1: 对，
0: 避免吃像咸水鱼虾蟹啊，因为容易引起过敏的食物，这些都是比较容易引起过敏的食物。
1: 是，另外呢，这个时候是锻炼的好时节啊，不妨多参与一些户外的活动，比如说悠然的健步走啊，静心的打打太极拳啊，舒展的体操啊，或者是像乒乓球啊，羽毛球之类的运动呢，以这种微微出汗而不感到疲倦为宜。最后要坚持泡温水泡脚，那么秋天泡脚最好是在晚上的9到10点钟，寒从脚起，经常泡脚可以强身健体，改善血液循环，还能够放松身心，缓解头疼。张丹磊，听您的。水温呢，最好不要超过40度啊，每次20到30分钟左右就可以。
0: 他那个头疼的原因会不会因为在游泳池泡久了？
1: 在游泳池？
0: 对，那个水温怎么可能会超过？
1: 所以不能只泡头，要泡泡脚嘛。啊，饭后不要立刻泡脚，以免影响消化。啊，所以说这个寒露时节，老祖宗告诉我们的24节气有它对应的天气的变化，也有对应的科学养生的手段。大家呢，从今天开始要做好秋天养生的改变了。

0: 我的声音，
1: 我的声音，
0: 你的风景，
1: 你的风景，
0: 动听1059，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4: 戴上安全帽啊！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5: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6: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7: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8: 一碟蜜糖流心的烤番薯上桌，白鹿的仪式感就有了。
1: 白鹿吃薯胜过深补，《本草纲目》11载齐，补虚乏，健脾胃。凝香限制更忌，山民窖藏番薯越冬，谓之地窖金丹。
8: 老辈人说，白鹿啃熟根，开春不喘壳。
1: 熟粉揉成水晶饺，透如白鹿泥霜。若切丁，与米同炊，便是沈从文笔下湘西焖饭里跳动的金栗子。
8: 鹿宁而白，薯熟而干，中医道此时燥气始盛。番薯富含膳食纤维与粘液蛋白，恰似为肺腑敷上温润薄膜。浓谚有言，番薯是个宝，求吃三顿不嫌老。
1: 当晨露染白草间，这朴实的快境正以绵密甜香串起大地的丰饶馈赠。
8: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9: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20，再来刷新一下周一晚高峰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总体通行变化。目前来说呢，中心城区主干道各个路口相对来说通行压力还不算太大，个别路口有轻微的车辆缓行甚至滞留的通行压力。来关注一下滞留的路段，首先是来自体育场路从西凉二路方向过来的车辆，在绿萝路普华三峡水务的红绿灯处，现在有3个以上的排行等待周期，队尾已经是排过了715创意园，各位行驶在这个路段要耐心等候一下。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上个时间段有车辆缓行的龙康路，现在龙康路在湖堤街路口的双向已经是有非常严重的滞留了，要往湖堤街的方向队尾是排过了云集路和排过了一马路，大家呢行驶在龙康路的话呢要谨慎慢行，有条件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另外再来关注一下此刻呢在西坝，在西坝准备排队上智己长安大桥要往江北方向行驶的引桥的位置呢，现在车流量是比较大，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的通行状态，那么大家呢行驶在这个路段要耐心等候一下。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到的是金龙路，此刻金龙路的合义路路口现在队尾已经是快要排到城东大道上面，大家耐心等候。同时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中南二路啊，今天晚上中南二路的城东大道路口双向的压力来的会比较早一点，包括城东大道出城啊进城方向的中南一路路口处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另外有车辆

0: 缓行的路段还有来自东风路的旭光路路口一化巴黎香颂的门前，现在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候的通行状态。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一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欢迎大家可以继续的把路上的通行情况通过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随时分享，回家路上各位互帮互助。
2: 是，最近呢有一个话题叫做
0: 单位越来越没有人情味了。
2: 真的有吗？
0: 这话都不敢说啊。
2: 不是真的有吗？
0: 也没说，不是也没说是我们单位。你怕什么？
2: 上热搜了吗？
0: 你去搜一下，真的
2: 真的有，
0: 真的有
2: 啊。嗯，很多打工人都在感慨，就说都在感慨说现在的职场好像变了。以前大家就是你看相处很像那个相处比较融洽的集体，
0: 哎，
2: 现在更多只看业绩讲规则，变成纯粹的工作协作。
0: 嗯，
2: 我们不是这样的。
0: 我不一样。
2: 嗯，
0: 是不一样的。
2: 嗯，
0: 然后甚至还有一些网友吐槽说人走茶凉，上下级之间呢只是工作关系。废话嘛。要不然呢啊，还是朋友关系啊。啊，不光是上班，其实还有些网友也说感觉生活里的人情味好像也不如从前。为什么会这么觉得呢？有些朋友可能就会拿以前来做比较，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像
2: 我们父母那个年代
0: 或者我们那个年代吧，放假的时候大家在院子里面孩子之间去玩玩闹闹的，对吧？然后那真的是以前我们那个年代就是父一辈子一辈，然后就是父亲父母那辈关系特别好，孩子这一辈子之间的也关系特别好，然后一辈一辈的。
2: 现在我记得啊，就是那个，因为爸爸妈妈那个时候是在机关上班嘛，我就记得我小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不是在家里面过的暑假，就是在他们办公室过的暑假。
0: 办公室，
2: 对，然后那个他们下班了以后，就我们就一起到那个职工食堂去吃饭了。几乎跟着他们上了两个月的班，
0: 是吧？
2: 对，
0: 然后
2: 现在你看不太会了，
0: 不太会。然后像我们小的时候在北方的话呢，就是这种院子嘛，生活在院子里面，那真的就是那种毫不夸张说，为什么现在大家在有一些网站当中或视频当中所看到的说，哎呀，说端个锅出来好香啊，他家做了什么肉？我们以前小时候真是这样，做了什么饭，做了什么菜之类，只要有一家起灶了，大家都能闻到香味儿。然后做完之后，可能你孩子放学回家第一件事不是回自己家。我记得我以前放学回家第一件事不是回自己家，先到
2: 隔壁家，
0: 隔壁家到
2: 看有什么好吃的，
0: 就顺着味儿就找去了。
2: 啊，
0: 然后吃完饭再回家，然后就是写完作业晚上，邻居们在外面聊天，
2: 乘凉，
0: 哎，然后孩子们在那相互打闹追逐去玩，到了晚上八九点钟回家，然后就是以前你会感觉到
2: 做作业吗？那个时候，
0: 以前做作业的概念对于我来说是从高中才有的。然后就是那个时候你会感觉到，就是真的是远亲不如近邻，体现的淋漓尽致。
2: 你刚刚描述的这个画面让我想到了一部电视剧《南来北往》。
0: 对啊，他演的就是那个时代的事儿，真的在北方的院子里就是这样，
2: 就是个院子，
0: 就是这样生活的。
2: 嗯，
0: 然后后来慢慢的大家的生活水平越来越提高了之后，慢慢的搬进了楼房，然后邻居之间再往后过渡一段时间呢，就是单位分房子或者大家买房子比较集中的情况下，邻居还都是彼此在一个单位上班啊，或者离得比较近的相互认识的。再往后面大家买的这个房子住的，就是你住这儿我住那儿开始之后呢，就好像这种邻居邻里之间的打招呼的这个打交道的机会越来越少了。
2: 再一个就是你都不知道你的隔壁左右都住着什么样的邻居。
0: 对，所以说现在可能会有些朋友说感觉到生活里面人情味好像也越来越淡薄了一些。
2: 工作中你找什么人情味啊？
0: 工作当中啊，
2: 工作中我们不能硬性的要求有人情味，对吧？
0: 对，
2: 这是工作，就是工作的环境嘛。
0: 对，
2: 只是说咱们把这个工作的环境呢，哎，
0: 对于我们来说啊，一半是工作，一半是什么？一半是热情，
2: 一半是热爱，
0: 对，
2: 有热爱，有初心，
0: 有热爱，对，不管怎么样也不改初心，是吧？只要你不离不弃，我便生死相依。
2: 你是对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听众说的。
0: 这会儿说话太早，我应该在45以后再说。我对工作的热爱就是你不离不弃我就生死相依。
2: 你说给听众听的。
0: 我说给大家听的。
2: 听众这会儿应该也没下班，说早了一点儿。 所以今天我们欢迎各位啊，在周一的下班路上来说一下，不管是这个工作中还是生活里啊，
0: 哎，对，
2: 你遇到过那些很有人情味的瞬间？就我真的就是不是夸张的，我觉得我们的工作环境还是非常有人情味的。
0: 嗯，
2: 除了就是大家基本上就是各司其职来完成自己手上的工作以外啊，
0: 嗯，
2: 都彼此之间都是希望对方把身体搞好。
0: 因为
2: 你就说嘛，
0: 因为对方把身体搞好两点，第一个呢不会给自己添麻烦，
2: 也不会给同事添麻烦。
0: 另外一个就是可以帮我来分担一部分的麻烦，是吧？其实刚刚今天所说到的，体会到工作也好，生活当中的那些有人情味的瞬间，有一些往往是一些小事的体现。比如说，嗯，生活当中可能有一些这个，比如说别人无意当中帮助了你啊，
2: 嗯，
0: 或者等等一些微不足道的一些细微的一些小细节，
2: 真的真的就是一些非常微小的细节。
0: 所以我们今天不是吐槽，我们是一期非常具有
2: 爱的节目，
0: 有爱的，非常具有正能量的一期节目。
2: 我现在甚至一点都不夸张，我现在来上班，我早上不用带早点，办公室总会有一口我的吃的。
0: 对，
2: 抽空的时候补给。
0: 有的时候你真的你会成为负担。你像今早蔡主任问你吃这个吧，我说我不吃，我已经回答很决绝，我不吃。他说没关系，你不喜欢吃面包，里面有坚果。我说我不吃，蔡主任。花姐对，
2: 现在已经成为你的负担了。
0: 花姐之前给我鸡蛋，哎，涛哥给你，我今天都带两个鸡蛋给你。我说花姐，我不要一个，你再补充一个吧。我后来过了一段时间，我办公室隐隐的一股味道，放臭了，鸡蛋都已经。就是大家
2: 别浪费，别涛哥，别
0: 浪费，
2: 这不还有我吗？你不吃的那些我都吃。
0: 就是你会感觉到，
2: 嗯，
0: 就是彼此之间的真的就是
2: 还是很有爱的，
0: 会是这样的。
2: 对，
0: 嗯，
2: 来吧，我们欢迎各位来分享啊，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0: 是
2: 您找到我们，在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数字一进群之后啊，
0: 嗯，
2: 咱们可以继续的互帮互助。

0: 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1059，
0: 动听1059。Get what you want。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买房贷款去哪里？
4: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5: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4: 宜昌公积金中心携程为您服务。
6: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4: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9日8点到9点，宜昌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郑斌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农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7: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点35分，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来关注一下此刻体育场路，现在西连二路往绿萝路普华三峡水雾红绿灯处这个体育场路路口呢，现在已经是全线滞留了，滞留的队伍呢是从绿萝路红绿灯一直排到了西连二路。另外提醒到大家呢，后方体育场路的胜利三路路口现在压力也在持续上升，同样夷陵长大桥下桥之后，胜利三路的体育场路路口现在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的通行压力。西连二路快速路的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此刻西连二路快速路上行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有排行队，是排过了东山大道口，各位耐心等候。另外珍珠路从西连二路往西陵一路的方向，在西陵一路的红绿灯处也有2到3个左右的排行等待时长。沿江大道西陵一路路口处外小门前现在有行驶滞留的通行压力，上一个时间段有滞留的龙康路湖堤街双向现在依然有滞留。其他路段方面，通行压力增加的路段还有来自东风路，此刻东风路在宜化巴黎相送的旭光路路口现在双向有滞留。另外此刻的中南路的城东大道路口，也就是在长江广场的这个门前呢，现在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候的通行压力。中南二路的城东大道口现在同样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的通行状态，再就是金龙路的合一路路口天悦广场的门前，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行。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西连二路快速路汕头路互通，现在这个红绿灯处也有两个左右的等待周期，大家呢要耐心排队等候一下了。虽然说这个时间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但是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平稳有序的。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随时分享，各位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6: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收听的是鳄鱼俱乐部。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17:37，在周一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鳄鱼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1: 其实回家路上还是那句话，咱不吐槽，咱是什么呀？传播正能量啊。然后咱今天回家路上，其实说到的就是生活或者是工作当中你所遇到的那些让你瞬间真的很有人情味儿。其实我们再把人情味儿这个词换一下，就让你感觉到瞬间心头
2: 很
1: 温暖。
2: 对，
1: 很温暖，
2: 对，很温暖，
1: 对，很温暖的瞬间也可以啊，也可以说说看。参与互动，你可以打开微信来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鳄鱼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大家除了可以互帮互助之外呢，每天回家路上也可以说几句啊，很简单。
2: 是，
1: 然后有
2: 来看各位留言啊。
1: 对，
2: 一位小伙伴说，下雨天在路边啊打不到车，站在公交站台浑身都淋湿了，旁边一位陌生大姐把伞往我这边挪了大半，自己的半边肩膀全打湿，就是那种萍水相逢的善意特别戳人。
1: 这是小事儿，但是确实这个瞬间就像他说的很戳人是一样的。这件事我干过，我记得那是几年前，我不记得，我也是打着伞，当时是在哪儿车站还是在哪儿，哦，好像也是在等公交车，然后手里拿着伞就在这个公交车站门口啊，然后在等，有棚子嘛，正好然后有人在那儿等网约车，一对情侣，然后他没带伞嘛，雨下特别大，后来他们看了一眼我，他们说能把你的伞给我吗？我说借给你可以，给你这话是不行，他们说借给我，我说可以拿去用。
2: 让我想一想，
1: 是真事儿，不是编的。
2: 有一件就是也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儿，我等会儿得找一下我的朋友圈留言，大概好像也是和他遇到的情况差不多。在一个周末的早上，我从健身房回家的路途当中，然后下雨了嘛，当时旁边有一个小哥哥就帮我把伞就给为我撑起了伞，
1: 你看
2: 我觉得挺温暖的。
1: 对，其实这些都是小事儿，但是呢这些小事儿呢有的时候确实能够让我们感觉到很温暖的同时，就是咱今天提到的很有人情味儿的这些小事儿在里面，不一定是
2: 我记得
1: 多么大的。
2: 现在可能回忆起来那个记忆有点模糊了，但是我记得我当时还是发了一条朋友圈。
1: 哦，你看
2: 你记忆力不好吗？
1: 记忆力不好，但是像这种暖心的小事儿，
2: 一定要把它记下来，
1: 记得住，
2: 对，是吧？
1: 也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说说看，找到我们的方式很简单，打开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那么进入到鳄鱼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就可以直接来说了，
2: 互帮互助啊！
1: 对对对，
2: 有朋友说，老板发工资的时候，
1: 老板发工资的时候是最有人情味的，有，但是不足，
2: 就是。你看那个四道峰，老板发工资的时候是当面发吗？难道不是打到卡里吗？难道不是那个打到工资卡里吗？
1: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比较原始的这种方式会让你觉得很怎么讲呢？相对来说比较传统的方式吧，或者你觉得比较的有仪式感。你看这个，来，准到办公室来领工资来，啊，信封一装，厚厚的。
2: 厚厚的，
1: 打开一看，10块一张的。哎呀，这个月你看我这么厚，啊，一出来一看，哎，娜娜两个信封那么厚，我是10块的，
2: 和你的脸皮一样厚，
1: 对吧？你是1块的。
2: 说点别的，别提工资这个事儿，
1: 不提工资是吧？当然，很多朋友他说那怎么办呢？我该消费还得消费，省钱。
2: 哎，省钱的方式有很多种啊。
1: 哎，1059主播甄选，
2: 对，我们给各位提供了一个省钱的平台，1059主播甄选这个小程序啊。你看最近我们给各位推荐的是科研式的高保湿三件套，
1: 真好，
2: 特别适合秋冬护肤。就说你想要一套既省心又适配所有日常场景的护肤套装，这个1059主播甄选呢，给各位安利啊，干皮、敏皮都适配的科研式高保湿白盒三件套。
1: 三件套里面有包含了150毫升的洁面啫喱，250毫升的高保湿水，还有125毫升的高保湿面霜，就是洗脸的擦脸的全都给你配齐了，大容量，很实用，很耐用，一套呢够用大半年以上的时间了。像日常的晨间护肤，用这套洁面清洗刚刚好，质地比较的温和，洗完脸之后你会脸不会那么特别的紧绷啊，然后也不会洗掉皮肤本身的水分，后续呢上妆也会更服帖一些，再搭配上保湿水轻轻的拍在脸上，吸收快速而且不黏腻，比较的清爽，极简两步就能够撑起日间的基础保湿了。
2: 是的，晚间的护肤呢，或者

0: 这个皮肤干燥起皮的时候啊，面霜，他们家的面霜绝对是刚需。
1: 对，
0: 平常日常薄涂锁水维稳，换季干燥熬夜暗沉的时候厚涂一层，你可以把它当做面膜来用。
1: 嗯，对。
0: 然后平常化妆前薄涂打底，它能够牢牢的扒住底妆，就会告别那个就是卡粉
1: 啊
0: 浮粉的尴尬。
1: 是。
0: 像出差呀，这个旅行随身携带啊，应对像空调房干燥、异地温差、机舱补水这样一些问题，它也能够帮助你稳住皮肤的状态。
1: 是。最主要一点，我觉得是一个品牌的三个主打明星单品在里面，一整套下来就不用你再去费心搭配了，搞定清洁补水和锁水的全流程。专柜单买的价格是比较高的，各位，现在跨境舱直发每套只需要399元，
0: 是划算太多了，
1: 真是的啊。像它呢是一套秋季护肤的刚需好物，各位购买方式也很简单，进入到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买之前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一下你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可以享受到一个399减30。购买方式也很简单了，搜索科研室就能够直接下单，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1059主播甄选。

0: Yicheng Traffic Radio，
1: 自由行，自由行，快乐听，快乐听，
2: 动听1059，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电信购机送福利，
6: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5: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6: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5: 家里装修怕什么？
7: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5: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8: 为您的家注入更多温馨与祝愿，1059主播甄选充满中式韵味的天然鲜果摆件，来自云南产地，天然青葫芦，纹理自然温润，佛手果实自带清冽淡雅柑橘香气，无需额外香薰，摆放在家中满屋萦绕淡淡果香，玄关客厅书房摆放氛围感十足。葫芦谐音福禄，佛手自带美好文化寓意，自用送礼都很合适。天然果实形态色泽会存在个体差异，属于正常现象，养护只需放在阴凉通风处，避开空调风口，干布擦拭即可，后期晒干还可以做成干制品继续观赏。只需要43.9元就可以把这对福禄 CP 带回家，让他们为您增添生活的小确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9: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0: 赶紧去跳跳吧。
11: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2: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11: 不迟到，
12: 无意外，
11: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13: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14: 是玉华醒醉香，
15: 玉华醒醉香，中华传统香，它是微醺的松弛。
16: 陈氏香谱记载了一款用牡丹做成的香，放在床帐里用来醒酒，名字也很好听，玉华醒醉香。
15: 它是清醒的明快，
17: 花香半眠，梦里轻盈，醒来愉悦，这可是当代打工人的褪黑素。
15: 它更是古人在醒醉之间的自我对话。
14: 玉华醒醉香是松弛的，牡丹活血，荼蘼助梦，白天的繁琐上不了夜晚的心头。它又是清醒的，冷静的龙脑像是天亮后再出发的盔甲，一切了然于心。
15: 和您一起闻香识节气。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8: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51来刷新一下这个时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越来越多的路段现在已经产生了非常明显的滞留了，来了解一下。首先，西陵二路快速路，现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下行体育场路路口滞留的队尾已经是排过了城东大道的大学路，上行从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就已经滞留，队尾是已经排过了科技高中的桥面上。同时，此刻智己长江大桥江南往江北在点军大道红绿。

0: 灯处也有三个以上的排行等待时长。同样是过江方面的夷陵长大桥，在点军夷桥路谭爱路上桥的位置有红绿灯处的滞留，在整个桥面上比较好走，但是您行驶的车辆过江之后呢，要往胜利三路体育场路路口，在这个路段上面要耐心等候一下了。再来关注夷陵大道的通行压力，此刻夷陵大道进城方向的胜利三路路口、出城方向的胜利四路路口以及西陵二路路口和西陵一路，就是从云集路方向过来的车辆，现在这几个红绿灯处均有滞留的通行压力。西陵一路经过珍珠路要往四新路，这个红绿灯处呢现在是全程滞留的。另外一个沿江大道的环城北路路口处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城东大道的压力也是不小的啊！此刻城东大道这边，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城东大道的出城方向，在山河园路的门前现在有滞留。另外，再往前方的中南路方向、进城方向的东风路路口，以及在出城的中南二路路口，现在均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滞留的通行状态。除了中南路之外，现在通行压力比较大的路段还有来自中南路。那么现在中南路的越湾路路口以及越湾路的中南一路双向，现在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再就是此刻的合一路啊，现在合一路的金龙路路口现在有非常明显的滞留，这个通行的队尾已经是快要排过了三峡大道的出口处。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港窑路，来看到港窑路珠海路路口的双向现在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发展大道这边，发展大道进城方向的汕头路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北苑路，进城的三峡云计算大厦、出城的峡州大道路口、出城的石溪路路口均有滞留的通行压力。学校周边的压力持续在上升，来自西湖路唐家湾路的唐家湾中小学门前现在有滞留。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你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一晚高峰此刻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工作或者生活当中你所遇到的那些让你暖心的具有人情味的瞬间。
2: 不得不读一下爱悠悠的留言，你先看他晒了一张图吧。
0: 少女爱你哟，
2: 然后是个蛋糕。他说、同事给我订的生日蛋糕，感受到了异父异母亲姐妹的情谊。
0: 哎呦，
2: 你爱什么呀？你在
0: 我过生日的时候也收过蛋糕，
2: 你吃的蛋糕还少吗？
0: 我是唯一一个吧，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人了吧，是吧？
2: 对，有那么多人跟你过生日。
0: 哎，我要再凑一个的话，我就凑齐三位了。
2: 池子他说了，回老家，同事早上4:30去海鲜市场买海鲜，然后在家处理完了，满满一后备箱的海鲜啊，搬到海边沙滩上，找到可以通电的位置，边烤边吃，啥意思？
0: 他可能就是觉得
2: 回老家，
0: 就是他理解的人情味，就像是我们刚刚所说到的那种童年记忆当中非常具有，怎么讲呢？
2: 你回了老家以后，你的同事然后去买海鲜烤给你吃，是这个意思吗？
0: 简单理解是这样吧。我也是这么简单理解的，是这个样子。我们也欢迎各位吧，可以继续来说说看，今天回家路上咱们来分享到的是人情味啊。各位可以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回家路上大家可以依然来聊聊路上的情况，互帮互助啊。
2: 是。
0: 上个周六晚上，楚超第15轮的比赛是结束了。宜昌东阳光队主场是战胜了鄂州凌空队，积分榜呢随之刷新。目前呢，宜昌东阳光队是10胜3平1负，赛14场积33分，排名第二。9月12号就是下个就是这个周六吧，这个周六宜昌东阳光队将会在客场挑战随州炎炎队。比赛的时间呢是9月12号，就这个周六晚上的7:35。比赛的地点呢是在随州市的滨湖体育场，门票价格依然是每张9.9元。
2: 对，而且实行实名制购票啊。
0: 对，
2: 门票呢通过大麦网分3轮开票。目前前2轮开票呢是已经结束了。
0: 对，
2: 最后一轮开票时间呢，各位记好了，是9月9号。本周三的中午12点。不是1点了啊，
0: 12点，
2: 是中午12点。
0: 对，
2: 大家打开大麦网搜索湖北城市足球联赛随州赛区，就可以进入到官方的购票平台，叫上家人朋友们一块来抢票啊。去随州为咱们宜昌东阳光队加油。
0: 说实话，今天其实提到了温暖的瞬间、人情味的瞬间。我相信每一场宜昌队客场的比赛结束之后，甚至包括有一些主场的比赛结束之后，大家或多或少都会刷到一些视频，就是。

0: 是每一位身着红色比赛服的宜昌观赛的球迷，专属球迷团的球迷们都会把自己旁边的垃圾清理得非常干净这个事情。我觉得那一个瞬间其实也是怎么讲呢，看了之后会让大家觉得很有人情味很温暖的。然后甚至包括我有的时候在包括之前几个月吧，宜昌的主场比赛不管是在奥体也好还是在体育场也好，然后去做直播还是去拍视频的时候，都能够看到在外面啊，身着着不同颜色的每一位不同岗位的工作人员，有志愿者，有交警，有环卫工人，等等等一系列的每一个工作岗位当中的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为了确保宜昌赛区的主场比赛能够做着自己的份贡献，而且我也真的是亲耳听到的。我记得当时应该是在好早之前的一场宜昌主场，那还是在体育场的比赛，不是对孝感笑傲江湖那场，还有一场比赛吧，不记得了，是哪场比赛来着？我当时在体育场门口在拍视频的时候，我就亲耳听到了客场的这个球迷，然后来了之后就说，就反正大概意思啊，他说当地的方言能够听得出来，他就说宜昌真的很干净，在体育场门口那么多人的情况下，地面还能够保持着不能叫一尘不染吧，就是一点就是其他的垃圾什么都没有啊。当时我就听到其他城市的球迷在这里称赞，对，我就觉得那个瞬间
1: 那一刻就觉得自己特别自豪。
0: 我好想说宜昌话，但是我不会。我这，
1: 当时就有一种
0: 我
1: 有心无力的感觉。
0: 我当时那个一瞬间，我说我要会说宜昌话可以。我当时脑海当中想了好多宜昌话，
1: 都不是那种特别，
0: 我不是特别，我唯独想到就我可能能够脱口而出的，唯独一句可能还像搞嘛人。我跟别人说的话也不太好，
1: 是。
0: 我这别的我真的不会说了，当时我想说一两句宜昌话是憋不出来。
1: 没关系，对。
0: 哎呀，后来没关系，我亮出了工作证，你看看，我是宜昌媒体的记者，自豪了。
1: 是，
0: 所以其实这样的瞬间不仅仅是在工作当中，生活当中只要大家用心去发现去留意的话，你一定会感受到有很多很多让你温暖的这些具有人情味的瞬间。

0: 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五家岗大队大队长薛华。此刻正值晚间出行高峰，五家岗区各条主干道车流集中，请驾驶员耐心等候，不加塞，不抢行。接送学生下班返程、商圈用餐的驾驶员，请规范停放车辆，不影响其他车辆通行。行人、非机动车，请遵守交通信号灯，文明出行。

0: 相互礼让，晚高峰也能一路从容。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家里装修怕什么？
4: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3: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6: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03，再来关注下这个时间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西连二路快速路，此刻西连二路快速路下行往体育场路的方向滞留排行的队尾已经是排过了体育场，排过了城东大道路口了，大家行驶在这个路段要耐心等候一下。另外一个在过江的智喜长大桥，江南往江北，目前来看到通行压力呢是得到了轻微的缓解啊，上行还是有，虽然有滞留，但是相较于上一个时间段是似乎好走了一些啊，大家呢行驶在过江方面的话呢，不妨可以选择智喜长大桥。东山大道的西连二路口，在清江大厦的门前有两个信号灯左右的等待周期，大家还是在这个路段要耐心等候一下了。相比较而言，城东大道的压力是有增无减，此刻城东大道进出城的东风路路口双向有滞留，另外就是进出城双向的中南路四个方向现在均有滞留的通行压力。中南二路的城东大道路口有滞留，中南路月湾路路口有滞留，再就是月湾路的中南二路路口双向有滞留。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菊香大道，大家行驶在这个路段要耐心排队等候。发展大道，此刻发展大道进城的汕头路队尾是排过了电信大厦，出城方向的北海路路口和出城的峡州大道路口以及石溪路路口均有滞留的通行压力。唐家湾路西湖路路口以及西湖路的西连二路路口处，峡州大道路口处有滞留的通行压力。虽然有些路段的通行压力得到了比较明显的缓解，但是个别路口压力依然是有增无减的。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随时分享，各位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7: 华醒醉香，
8: 玉华醒醉香，中华传统香，它是微醺的松弛。
9: 陈氏香谱记载了一款用牡丹做成的香，放在床帐里用来醒酒，名字也很好听，玉华醒醉香。
8: 它是清醒的明快，
10: 花香半眠，梦里轻盈，醒来愉悦，这可是当代打工人的褪黑素。
8: 它更是古人在醒醉之间的自我对话。
7: 玉华醒醉香是松弛的，牡丹活血，荼蘼助梦，白天的繁琐上不了夜晚的心头。它又是清醒的，冷静的龙脑像是天亮后再出发的盔甲，一切了然于心。
8: 白露，和您一起闻香识节气。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医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一晚高峰此刻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节目呢正在通过

0: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
1: 是的，找到我们的方式，您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数字一，进群之后就可以跟我们互动了啊，互帮互助。
0: 对，我们
1: 来看留言吧。
0: 好嘞，
1: 有朋友说在江边散步，东西不小心弄丢了，路过的热心市民然后帮我一起找。
0: 嗯，就是你会发现有很多的情况下，你大家会陌生人啊会把你的事儿变成大家自己的事儿来去做。
1: 嗯，
0: 就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1: 那真的就
0: 对吧，
1: 就会觉得很温暖。
0: 是吧，就是素不相识的人，因为我经常会在短视频当中会刷到一些温暖瞬间，就是比如说在路上可能一个三轮车歪了，
1: 嗯，
0: 或者一个车可能突然间发生一个机动车非机动车碰撞的事故之后呢，然后有点严重，这个时候呢哗就涌出来很多人，大家放下手上工作赶紧或者从车里出来第一时间呢来去帮助等等。
1: 互帮互助嘛。
0: 对，就是你感觉很。
1: 然后再看啊，还有朋友说在超市结账手机突然没电关机了，后面排队的大姐主动帮我付了钱。
0: 这种情况首先是很尴尬。
1: 会。
0: 是吧，
1: 哎，就说这个我就想到我那次坐公交。还记得吗？
0: 那这个大哥是很有人情味的。
1: 那位司机大哥。 对。
0: 嗯。是的，真的。
1: 现在想一想觉得自己真不该。
0: 虽然只有2块钱。
1: 对。
0: 不是钱的事儿。
1: 对。
0: 对吧，
1: 就觉得挺不好意思的。
0: 你娜娜是缺2块钱的人吗？
1: 也挺缺的。大家可能也都还记得那个事儿，
0: 不是钱的事儿。
1: 我因为平常不怎么坐公交，就真的很少坐公交。本身家里离单位也比较近，然后那天又没开车，就坐了个公交嘛。
0: 对啊。
1: 结果我的支付宝没弄好。
0: 然后就
1: 我坐公交之前，我就给涛哥发个消息，涛哥说没事儿，你上，哎，你上车怎么操作？我告诉你。
0: 结果
1: 我一上车，我发现我的支付宝不能支付，然后那个时候还不能用微信支付
0: 啊，不能用微信，
1: 还不能用，对，那个时候还没有办法用微信支付。哎呀，我当时就感觉特尴尬，就一整个公交车的人啊，这个目光啊都停留在我身上。后来我就赶紧给涛哥发消息，我说你现在快一点，你速度迅速的跑到这个
0: 公交车站，
1: 结果
0: 没赶上
1: 八中八中的公交车站，结果呢没赶上，对，然后我
0: 为什么没赶上吗？
1: 很不尴尬，我看看司机说你下车吧。
0: 你知道为啥没赶上吗？找2块钱找了很久，一个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我当时想了半天，你说我2块钱我把你投进去了，你给不给我呢？是吧，
1: 咱之间的信任呢？
0: 你给我你会觉得哎呀2块钱是吧，我还值，你不给我2块钱
1: 你
0: 说是吧，对于大家来说现在都很重要。啊，但是说到公交车上我也遇到过一次，就是
1: 那次真的是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0: 对，我也遇到过一次坐公交车，当时也是有人就是因为刷那个支付宝啊，也是刷手机刷半天刷不出来。我从三大学坐过来，刚好我只住3站，后来别人说那怎么办，他说你看能不能别人帮你投2块钱、我刚好有那个零钱嘛，我就帮别人投进去了。就帮别人。但是我也遇到过一次，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到坐公交这事儿，多说一句，就
1: 别人没给你投，
0: 不是
1: 别人没借给你钱。
0: 跟人情味好像没有多大关系，但是也是一个坐公交车的经历。就是那次坐公交车，我总以为我投进去之后大家都有硬币可以兑换一下。我投了5块钱进去，结果从我上车那一站坐到终点，坐到我下车那一站都没有人换。
1: 哦，你投的是5块钱的纸币。
0: 结果5块钱，我花5块钱坐了个2块钱的公交车。好，这事儿翻篇啊，再不说。
1: 咱们以后还是要做个准备啊。
0: 对，
1: 任何事情呢要做一个准备，打好提前量。
0: 是，情感今天咱聊的是生活当中的人情味儿。其实有的时候在餐馆吃饭也能够感受到浓浓的人情味儿。
1: 是
0: 啊，像老板啊、服务员待客热情。
1: 哎，对，尤其是到那个东北菜馆
0: 更热情。
1: 对，不
0: 来了老妹儿。
1: 不是，当你用东北话和老板或者说店员在交流的时候，
0: 对啊，
1: 就能够感觉到那个热情。
0: 是，
1: 嗯，
0: 然后再加上你所吃的东西，食物正宗传统，让你能够吃出记忆来啊。像这样的餐馆呢，虽然说没有大馆子那么装修的华丽，但是它却充满了这种烟火气和人情味。你在这儿，你吃的就是亲切。
1: 再宣传不放一下吗？
0: 下面您将听到的是回家很好吃。就非要来这么一下吗？
1: 不是怕那位听众不知道吗？
2: 到哪里去？而是我今天下班吃什么？
3: 南甜北咸，东辣西酸，南爱米，北爱面，沿海人民爱海鲜。
2: 熏肉腊肠、烧鸡烤鸭、砂锅瓦罐、小面包子蒸饺。
0: 我家附近，
2: 上班附近，
0: 学校附近。

0: 我公司附近
1: 有什么好吃的？
2: 回家路上很好吃，
3: 先吃饭吧。
0: 每次啊，这个单元、这个环节、这个时间点，伤害的都是自己。
2: 他不该出现在这儿。当然，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几家店子，我相信对于任何一个正在听节目的你，绝对没有一家没吃过。你看嘛，
0: 真是
2: 是吧？都吃过，
0: 真是。
2: 但是为什么今天偏偏把它单独跟大家再说一下呢？而不是主要介绍它的菜品，是因为它们确实是能够代表的，就是我们今天其实提到的这个话题，有人情味儿，
0: 人情味儿也有烟火味儿，
2: 烟火味儿。对、你总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你到下面这几家店里任意一家店去吃，你总会感觉到就好像是。就不能说是到家了一样吧，反正也是那种感觉很松弛的感觉。
0: 哇，慈妈大排档二马路，
2: 对吧？
0: 30多年的老牌的排档，
2: 嗯，
0: 也可以说是咱们宜昌的四大妈这个代表的馆子啊。
2: 对呀、
0: 老宜昌宵夜的记忆，就刚刚在说的时候，我就在回忆我上一次吃，可能也是几年前了。
2: 嗯，
0: 然后慈妈妈吃的那个，我喜欢吃他们家的干煸藕条和土豆饼。
2: 对，干煸藕条确实说是不错。
0: 其实还有一些招牌，就他们家就是你去了以后呢，你不会觉得那个环境有多么好，但是就会觉得店里面很热闹，然后确实本地人居多啊。然后阿姨呢也是说话也是蛮。
2: 很爽快，确实很
0: 爽快，蛮直吧，
2: 很直吧，
0: 对，蛮直吧啊，
2: 对对 对, 对。
0: 然后招牌干烧肥鱼、怪味大排，我们其实之前的节目里面跟大家说了的，对、但我还推荐干煸藕条啊，还有那个土豆饼，
2: 土豆饼、
0: 土豆丝饼
2: 也都还是不错的。
0: 天哪，想吃。
2: 是吧，也还是很不错的。
0: 对
2: 对，就是
0: 我吃那一份，我跟你说这心白练了。
2: 你要有这个顾虑你就别吃了。
0: 我下个星期吃，我晚两天。我不是昨天晚上才在 CBD 小吃街
2: 吃完抗土豆是吧？
0: 吃了抗土豆，还吃了一碗那个什么薯条、年糕三合一、鸡柳三合一。
2: 确实，你这样说，慈妈和曲妈也是如此啊，腌菜馆、
0: 对
2: 吧？曲妈相比较慈妈来说，它现在就是更加的有这种烟火气和人情味，因为它没有重新装修啊。你不管怎么说，慈妈它重新装修之后呢，整个的用餐环境看上去更现代一些。慈妈它曲妈它现在依然是保，就是我说的。就是老店子、依然是保存着就是那种非常接地气的那种风格。
0: 他们家的土豆丝饼也好吃，
2: 也好吃，是不是？
0: 对对，不输曲妈的。
2: 对、像自己家腌的泡菜呀、等等的腌菜呀、等等都适合。包括像去在这吃饭的，其实很多都是周边的住了多年的老街坊。
0: 我就回忆我什么情况下会往扶绥路跑，就那个时候可能要不就是看到医院去看病人，要不就是自己住院。
2: 福泽路
0: 呸呸呸，
2: 没有给你留下太好的印象，真的想说。确实不错，
0: 到附近嘛、你本来也不太好停车，
2: 对，
0: 是吧？
2: 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扶绥路上的这几家店养人呢、
0: 确实
2: 是吧，很养人。在这儿沙龙宴喽，沙龙宴、宜昌40多年的本土老品牌了，也很少去炒作去跟风它，它也没有什么，你包括它的装修风格上面，其实一直都是很质朴的环境，包括它的这个举办仪式的一些地方也都是很质朴的，
0: 是
2: 啊，
0: 逢年过节呀、家宴可以说是很多宜昌家庭的首选，
2: 对。
0: 然后它的菜品呢也是蛮贴合本地人的口味的习惯，
2: 是的，
0: 我们之前节目里面请过沙龙宴到节目来做客嘛，
2: 没错，
0: 对吧、
2: 对，
0: 而且确实他们家券卖的还挺好，
2: 对，大家
0: 大家可以在1059主播甄选的平台上来找一找，
2: 对，
0: 看一看，
2: 是
0: 看还有没有这个剩余的券啊，
2: 对，
0: 手工米豆腐、凤爪，包括一些家常菜、那次还吃到什么菜了，还吃了个鱼头啊，
2: 鱼头还有什么，反正就是也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沙龙宴的一些招牌菜吧，
0: 对，
2: 在这儿天上飞啊，天上飞，当然我们说
0: 起码我起码15年以上没去吃过
2: 了，对吧，
0: 对，
2: 不管是715创意园的这个店子也好、还是珍珠路这个、龙腾家园门口这家店子也好、其实尤其是老的这家店子吧，它确实有一段时间随着短视频爆红了一下、但其实大家不知道在爆红之前它也已经是宜昌人心目当中的一个非常具有记忆点的一家馆子了，是吧，
0: 我真的起码是15年以上的时间没去过了，
2: 我是有一天好长时间以前晚上去的，
0: 你能吃他们家？
2: 能吃
0: 辣，
2: 我可以点不辣的菜啊，
0: 那有什么意思？
2: 所以就不去了吗？
0: 节节牛肉，
2: 所以就不去了。然后我一上去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这里太黑，因为它那个装修环境啊，特别是后面那个假山庭院。迷路、
0: 我都还是最早的那家店，
2: 是吧？你都还不是这个，
0: 不是、都不是珍珠路那家店，
2: 是吧？
0: 我去的是珍珠路那家店，
2: 就是要上很高的那个台，
0: 上很高的那家台阶是在 龙腾家苑，
2: 就在龙腾家苑门口。
0: 对，嗯，对，
2: 然后它也是基本上以前的时候是口口相传的嘛，一些招牌菜啊等。

0: 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9日8点到9点，宜昌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郑斌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农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我的宜昌客户端同步播出，以下是详细报道。9月2号至3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率调研组赴宜昌，就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民生实事项目办理以及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开展调研，并走访部分在宜全国人大代表。在储能、新能源、新孚电子、远景动力、合成生物产业园等企业和产业园，马国强详细了解企业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推动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协同创新，促进更多创新成果高效转化应用。要做强清洁能源产业，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在枝江长江大桥、三峡旅游职业技术学院、枝江产业学院建设现场，马国强仔细询问项目进展。强调要用心用情推进项目建设，完善全生命周期管理，确保工程如期建成运行，把民生工程建成民心工程。马国强走进枝江市马家店街道白鸭寺社区仙女镇向巷村调研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他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一项十分严肃的工作，要提高政治站位，压实工作责任，依法按程序推进，紧盯选民登记、投票等关键环节，把工作做细致、做到位，确保选举工作风清气正，选举结果人民满意。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雷文杰参加调研。
1: 9月6号，市委书记黄健雄在市文化和旅游局调度文旅产业发展，部署中秋国庆期间文旅促消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突出滨江引爆、全域联动，推动文体旅融合发展，持续激发消费活力，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黄健雄指出，今年以来，在全市上下的共同努力下，宜昌文旅市场持续向好，特别是滨江片区亮点纷呈，邮轮经济蓬勃发展，楚超赛事持续火热，入境旅游增势强劲，有力激发了消费活力，擦亮了城市名片。中秋国庆是文旅消费黄金期，要强抓机遇，乘势而上，扎实做好假日文旅促消费工作，切实把文旅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黄健雄强调，要厚植发展优势，立足宜昌的资源禀赋和人文底蕴，精心谋划推出一批辨识度高、吸引力强的文旅产品，打造精品文旅线路，切实把资源潜力转化为发展动能。要做足滨江文章，紧扣市民游客文旅消费需求，着力打造主客共享的滨江空间，抓好业态升级，提升旅游体验，让滨江片区成为宜昌更加亮丽的文旅名片。要做强邮轮经济，积极融合无人机、光影秀等新业态，打造江上游船、空中光影、滨江演绎、立体联动新场景，强化邮轮、酒店、景区、餐饮的协同联动，持续放大邮轮经济综合效应。要聚力品牌塑造，

0: 同整合全市优质文旅资源，深耕特色文旅 IP， 全力推进市场热度高、群众反响好的精品业态常态化、长效化运营，不断提升城市知名度和美誉度。要聚焦极致体验，始终坚持游客至上、体验为王，精益求精，抓实服务细节，积极回应游客诉求，让游客更好感受到宜昌的自然之风、文明之风、时尚之风。要激活假日经济，认真谋划各类文旅促消费活动，丰富产品供给，强化联动营销，推动客流人流高效转化为消费流、经济流。黄建雄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加强服务保障，统筹抓好交通保障、市场监管、环境整治、旅游安全等工作，全力营造安全舒适、文明有序的文旅消费环境。要加强组织调度，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手段，提前预判客流高峰，细化应急预案，确保遇有突发情况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要严格规范执法，依法严厉打击价格欺诈、非法经营、欺客宰客、强迫消费等行为，切实维护良好的旅游市场秩序。市领导习勤、肖鹏飞、秦阳波出席会议。
1: 刚刚过去的周末，张韶涵2026巡回演唱会宜昌站，宜昌东阳光队在楚超常规赛的最后一场主场之战同日举办，超50,000名歌迷球迷在同一天涌入宜昌，这是继今年五月底汪苏泷演唱会后，宜昌迎来的第二个超级周末。从部门协同到全民参与，从场内狂欢到场外延伸，宜昌在实战中完成了城市承接力的全面进阶。
0: 9月5号下午，在宜昌奥体中心外场，来自三峡旅游职业技术学院的50名志愿者全部提前到岗。每位志愿者手机中都存有一张现场地图，这张地图是团队在多次大型活动中总结出来的经验。现场还设立了50人大群和队长小群，遇到解答不了的问题，队长线上及时反馈，校团委、主办方同群响应。
2: 开场前我们会提前半小时啊，来到我们的工作点位，去详细的看一下周边的环境到底有哪些细节，然后比如说洗手间我们会提前找出来。
0: 交通保障同步机密运转，交警部门提前摸排宜昌奥体中心和宜昌市体育场周边停车资源，联合相关部门企事业单位，为自驾前往的球迷歌迷挖潜出近5000个临时停车位，并安排警力定点值守，动态疏导，出动8台无人机实时巡查路况，并协调数百台公交车往返接驳。
3: 像我们的奥体中心，我们和公交公司联系有300多台公交车，负责游客从江北到江南往返运输。楚超主要是公交车顺着我们的体育场路、东山大道、胜利四路和西宁二路2条线循环接送、往返接送。
0: 从志愿者的第一声问候到公交、交警、通信、医疗、市场监管各司其职，一个超级周末的背后是一座城市的多方合力，而这份默契也延伸到普通市民中。楚超比赛结束，不少宜昌球迷主动骑电动车回家，把有限的车位留给远道而来的客人，这一幕被网友纷纷点赞。
4: 组织应该是很有趣的，而且散场的话，从视觉上来说和组织上来说，应该都是比较迅捷。
5: 我觉得宜昌其实已经做得很好了，你要说建议的话，我觉得其他城市都来学学宜昌吧。
0: 场内万人沸腾，场外同样热闹。楚超比赛当晚，全市25个第二现场覆盖14个县市区，其中5个点位同步开设楚超主题商务市集，累计410个展位，汇聚特色美食、文创好物、本土特产，现场销售额260万元，带动商圈消费2650万元。一票通平台活动参与用户近4万人次，楚超门票上传3.3万人次，核销1.2万人次，拉动直接消费500万元。
2: 这边东南夜市吃的东西也比较多，然后又可以直接看球赛，我觉得挺好的。
0: 用新场景承接流量，用精细化服务留住流量，两次超级周末的实战检验，让宜昌积累了承接大型活动的成熟经验。
6: 我们的文旅啊、商业啊等等的巧妙，通过我们的票根经济啊，还有我们的这样一种夜宵啊等等的进行巧妙的结合，为我们的球迷啊、哎歌迷啊走出赛场啊，走进我们的这个夜宴消费啊，提供很好的链接和我们的这个服务。
0: 如何将一次性流量转化为持续

0: 持续性流量。阚如良建议，在市级层面，政府可以提前研究每场演出的歌迷画像，有针对性的策划消费场景。
1: 比如像我们国贸啊，把我们三幺文旅集团的游轮呐、可以做一些歌迷啊、球迷的这样一种消费场景的打造啊，通过一些与明星见面会啊，或者一些球迷、歌迷的交流的活动啊，让他们进行啊，不仅是看一场演出或者看一场赛事，而是观赛以后能不能到我们这里来进行分享感受啊。
0: 商场也在思考同样的问题。宜昌国贸大厦计划联合官方后援会，围绕偶像生日会、成团纪念日等节点，常态化开展线下粉丝互动活动，把一次性应援变成持续消费场景。
2: 我们会联合官方后援会或者是宜昌的粉丝群体，共同去开展，这样进行一个线下的粉丝互动，在拉动经济的同时，也能够让大家在国贸大厦玩起来。
0: 超级周末检验的不只是安保、交通、住宿，更是一座城市的组织力、服务力和创造力。五月底是初考，九月初是复考，两次大考，宜昌答卷的效率在提升，效果令人欣慰。未来还将有更多的演唱会、体育赛事等文体旅活动落地，怎样把文旅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回答好这一发展命题，因地制宜、务实有效的思考还在继续。每一次的审慎考量都将沉淀为城市的品牌内涵，让远道而来的客人能够记住宜昌的温度，愿意再次奔赴这座城市的山水邀约。上周末，楚超第十五轮全面打响，八强争夺进入冲刺阶段，每一分都关乎排名。七场比赛，场场有故事。本期的宜企侃楚超，咱们一场一场聊。
3: 先看本轮焦点战，宜昌东阳光队主场迎战鄂州临空队，这场球从头到尾就一个字，紧。两队拼抢节奏拉满，谁都不肯先犯错，上半场互交白卷，下半场火药味更浓，直到第62分钟，宜昌队获得定位球机会。66号樊孝伟一脚弧线球掉入禁区，20号荣子浩跃起头锤破门，全场沸腾，宜昌东阳光队1-0领先。随后鄂州全力反扑，但宜昌防线没给机会，中场哨响，宜昌主场全取三分，重返积分榜第二位。再看荆州恒隆队主场对阵荆门金龙泉队，这场比赛对双方都至关重要。前80分钟，两队你来我往，谁都敲不开对方大门，直到第80分钟，荆州恒隆队62号江尔涵在对方禁区连过多人，闪出角度后一脚斜射破门，荆州1-0绝杀荆门，排名升至积分榜第七。同样是一场1-0，孝感在石燕身上拿下了关键三分。石燕武当队主场作战，拼了整场却始终无法攻破孝感的大门，直到孝感笑傲江湖队46号球员文思阳进球得分，0-1，石燕主场饮恨跌至积分榜第八，孝感则稳住了第六的位置。还有几场球虽然无关八强，但同样值得说到。黄冈祥云队主场对阵随州炎炎队，开场仅28分钟，黄冈47号球员董卓伟破门得分，1-0的比分保持到中场。咸宁外星人队主场对阵仙桃黄鳝队，90分钟战成1-1，各取一分也算合理。天门主场对钱江0-0互交白卷，这两场平局波澜不惊。小比分的比赛聊完了，来说点不一样的。本轮唯一一场大比分发生在恩施小土豆队主场对阵神农架队，火力全开。2号球员多尔孙江上演帽子戏法，第86分钟，60号球员高志博再得一分，最终恩施4-0大胜神农架。
0: 感谢收看今天的宜昌新闻，再见。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 ，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

光影在歌唱，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杨洋。光影在歌唱呢，今天这份歌单来自于一份经典的歌曲排单。怎么说呢？有一些影片它还没有上，但是呢，来自影片当中的歌曲就已经先火了。今天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宠爱》。爱呢，真是一件让人觉得幸福的事情。

这首歌曲《宠爱》呢，就是来自于影片当中的各位主演来共同献唱的。因为《宠爱》这部影片呢，有六个单元故事来组成。我们先听到这一版本的歌曲呢，是来自于某个短视频，才知道啊、哦，原来有这么一部贺岁影片，除了说人和人之间的真情，还说了人和小动物之间的真情。众所周知啊，《宠爱》这首歌呢，是 TFBOYS 他们演唱的一首，一上线的时候也是深受听众和观众粉丝们的喜爱跟传唱。可以说是火遍了2016年。而现在我们说的这部《宠爱》呢，是著名的导演徐峥监制，杨紫执导。《宠爱》这部电影呢，六段温暖的故事，快乐的事情想跟你分享，难过的时候想给你肩膀，正是像歌曲当中所唱的那样，每一段故事，每一位主演都是为了爱一一开麦，甜蜜地演绎了这一首《宠爱》，非常的好听。那接下来这首歌曲也是非常可爱的，看过影片《情圣》的观众呢，被车库当中那一段克拉拉的红裙摆给吸引了，或者说也被这首BGM 给洗脑了。其中的演唱《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啊，是一首由阿肆作词谱曲，韦伟编曲的歌曲。它最早呢是来自于中国梦之声的一个比赛的舞台，不过在电影当中我们听到的是改编版，由程思佳所演唱《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

0: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1: 台词小记，影片《春娇与志明》。有些事不用一晚上做完，我们又不赶时间。

迎你继续回到光影在歌唱。今天我们的主题，电影未上歌先红，都有哪些经典金曲，我们慢慢的来放给你听。今天来听的是贺岁片，这些歌曲呢大多都是出现在贺岁档的影片里。那要说到贺岁档电影，总是绕不开几个经典导演的名字，比如说周星驰。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的这一首歌曲的是 Bonnie M 在1976年的时候演唱的一首歌，曾经作为《长江七号》的片尾曲出现。80年代的 disco 金曲，应该说是刻在记忆上吧。我们来听 Sunny。

要说到美人鱼的话，它的宣传曲可以说是非常的吸引人，因为终于看到星爷和莫蔚的名字可以连在一起。这首歌《世间始终你好》由郑少秋和莫文蔚来演唱。电影《美人鱼》呢，像是一场童话，而导演周星驰说，整部影片想说的就是这句话：世间始终你好。

如果你想去西雅图，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的派克市场，天空塔撑起的夜晚，男主人公居住的船屋，还有不爱撑伞的西雅图人。从西雅图夜未眠到晚秋，这座孕育了科技巨擘的城市，因为光影的璀璨而蒙上了柔软的气息。光影请留步，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自小记，影片《公主日记》。勇气不是逃避恐惧，而是判断。有一些事情会比恐惧更加重要。
1: 今天光影在歌唱主题，电影未上歌先红，来听一听贺岁片。所有的歌曲都是来自于经典曲目，所有的歌曲呢也都是来自于贺岁电影。接下来呀，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冲进贺岁档的实力导演陈思诚，这些年一直都非常的努力，不光是冲击，同时还具有票房的冲击力和竞争力，实在厉害。他和他的唐探系列呢，每年都会和观众见面。那唐探二呢，是捧红了三首歌，比如说Taylor Swift 比如说南征北战等等哈。那早在唐探二上映之前呢，片方呢就推出了群星改编版的《粉红色的回忆拜年歌》。其中呢，王宝强、刘昊然、肖央、张子枫、潘粤明、小沈阳等等，不但大展歌喉，还玩了一段手舞，可以说是圈粉无数吧。笑料和音乐就这么猝不及防地出现了。我们来听《粉红色的回忆》，来自《唐人街探案》。

接下来说到这一位冲击贺岁档的导演呢，他的名字叫做徐峥。大概我们都忘了，早在2007年的时候呢，有一部电影叫做《命运呼叫转移》。在影片当中，他就出演了一个囧事儿不断的男主角。呼叫系列影片呢，其实在《命运呼叫转移》之前更早的还有一部叫《爱情呼叫转移》。

0: 我死皮赖脸地待在电影圈，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去。
1: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地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2个月才能痊愈。
2: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3: 这是李安，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没有大明星要求素颜出镜，允许演员有口音，用120帧 14K3D 影像把一个反战的感人故事条理的出神入化。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2: 李安说，我太好奇，我不想等待。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恋恋笔记本。一生至少有一次，为了某个人而忘了自己，不求同行，不求拥有，甚至不求你爱我，只求在最美的年华遇见你。

0: 欢迎你的收听，今天我们来听那些电影未上歌先红的曲目啊，他们都是来自于贺岁档的影片当中。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 You Belong to Me 来自 Bob Dylan 啊，你会觉得很耳熟，尤其是看过冯小刚影片只有云知道的观众。其实杨坤的那首云之路啊，就是翻唱自这首经典金曲 You Belong to Me。 当然我们听的更多的是来自 Bob Dylan 的演唱，但其实更早的演唱呢，会要追溯到1952年，叫做 Sue Thompson 啊，这个人呢演唱了这首 You Belong to Me。 歌曲呢当年是以爱人在二战当中在海外服役的一个美国女人的角度来创作了这首歌曲，相知相守，难分难离之情，也正是诠释了影片只有云知道当中的这份真情。今天播给你听最后这首歌曲，我想不到呢他的推广曲用了一首小网红歌曲，对，2020年让我们乘风破浪。歌曲是来自于紧急救援当中的主演，像彭于晏啊、辛芷蕾啊、蓝盈莹啊，他们一起来献唱的狂浪。
1: 兄弟们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迎难而上，逼波斩浪。

心情激昂的一首《狂浪》，来自于《紧急救援》。想当年彭于晏可是正儿八经发过唱片、发过音乐专辑的。原来他也是一个有着音乐梦想的大男孩。这一次呢，终于是献唱了贺岁档影片的这个推广曲《狂浪》啊！感谢你收听今天《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0: 成长的过程中，语言最初是用于社交的社会性语言，接着会过渡到自言自语，最后会内化成无声的思维，也就是内部语言。基于此，维果茨基提出了一个核心的观点，就是语言不仅是交流的工具，更是思维的工具。那换句话说，自言自语就是发出声的思考。这种行为不仅对儿童的语言发展很有好处，也能够帮助成年人更好地去完成任务。在一项研究当中，研究者让所有的参与者在视觉空间记忆任务过程当中尽可能大声地去说话，结果发现自言自语频率越高的人任务表现得更好。为了验证自言自语真的可以提高我们的认知表现，研究人员进一步把参与者分成自言自语组和保持沉默组。结果发现，允许自言自语的那一组表现出了显著的优于沉默组的表现。所以下次当你一个人在碎碎念的时候，不用觉得尴尬，你只不过是拥有一个高智商人群高效整理思绪强化认知的行为而已。
1: 每一个平凡的你都是自己故事里的主角，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不过是路过彼此的人生。
0: 在读书上课开会的时候，我想可能很多人都会有过突然走神的经历。很多人会认为说走神是因为控制不住自己，是注意力缺陷，但是2012年的一项研究给出了一个相反的结论。研究人员首先呢，把参与者分为工作记忆容量高低两组，然后静静地坐着，把注意力放到自己的呼吸上。结果发现，工作记忆容量高的人在专注呼吸这个简单的任务当中走神的频率反而更高。研究者认为，专注呼吸这个任务太简单了，只占用了他们大脑中很小的一部分的认知资源，所以他们自动地调用了多余的认知去处理其他的事情。也就是说，走神不一定是分心，而是认知资源的再分配。从认知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走神的时候，大脑的默认模式网络连接会增强，并且默认模式网络与额顶控制网络之间的连接也会增强。那说到这个默认模式网络，就像是大脑的后台系统一样，在你不需要处理外部任务的时候，它会默默地帮你去回顾过去，预演未来，串联不同的信息。而额顶控制网络则是大脑的前台系统，它负责的是认知控制和注意力分配。这两者的强强联合可以帮助你把不同的知识、经验、视角编织在一起，形成新的理解，催生新的想法。所以不要一发呆一走神就会觉得说，哎呀，是自己的注意力不集中或者是工作不专心了，这可能是你有创造力的表现。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
0: 一样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在我们的童年时期，甚至有些人在成年之后经常会思考一些奇奇怪怪的脑洞问题，别人告诉你就是这样的，你偏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为什么是这样，别人直接就接受了结果，而有些人还想知道背后的运行逻辑。这在心理学上叫做认知性好奇心，对新知识的渴望类似于饥饿口渴的内在驱动力。研究者做过一项实验，他们给参与者看各种趣味的知识题，比如说哪种乐器的声音更像人的唱歌的声音，然后观察参与者大脑的活动。结果发现，当一个人感到好奇的时候，大脑的奖赏系统会被激活。那不仅如此，即使是猜错了答案，记忆相关脑区的活动也会增强。也就是说，好奇心可以强化人们对于新奇知识的记忆。总在追问为什么的人，其实并不是简单的记住了更多的答案，而是在不断地促进自己的推理能力。这种能力的提升又会反过来帮助他们获取和理解新的知识。在工作当中，好奇心同样有价值。研究者还做过这样一个实验，让122名大学生制定营销方案以提升门店的销量，同时测量他们的好奇心水平。结果发现，认知好奇心强的人会花更多的时间去收集资料，最终产生的方案在质量和独创性上明显也更好。因此，不要再抑制你的好奇心了，这可能是源源不断地在给大脑输送养料的过程。

0: A 国家。
1: 嗯，好的，谢谢小包子。
0: 好，谢谢，
1: 感谢各位收听环球旅行家，我是袁一，拜拜。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就去维修店去 4S 店去修理啊、
1: 嗯、
0: 然后被告知呢这个车辆呢销售时间呢是在2014年的10月25号已经超过了车辆的三年质保期啊、
1: 哦、
0: 所以那边呢就不给他修啊
1: 嗯嗯然后呢
0: 然后呢肖先生呢就发现这个问题了、嗯、然后呢他从保险公司的调取了一些资料
1: 嗯
0: 他显示呢一位姓翟的先生呢曾经在14年10月23号的时候呢给这个车辆呢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险。
1: 嗯。
0: 后来呢这个翟先生呢分别在过了几天之后呢就退保了啊。
1: 哦。
0: 同时呢肖先生还发现在14年10月23号的时候 ,4S 店呢、嗯、还曾经给这辆车开具过发票。4S 店呢也认可确实给这个车开过发票但他主张呢是当天就作废了、
1: 嗯。
0: 他没有收到翟先生的这个购车款。
1: 哦，因为翟先生发现这辆车的销售时间是2014年的10月25号，但是翟先生实际是在2014年的年底买的这辆车，
0: 对，就
1: 是吧？
0: 对，
1: 嗯，中间间隔了几个月的时间，所以他可能就怀疑这辆车是不是有别的问题哈。那么，当我们这位肖先生查明了这个情况之后，他有没有找到这个汽车的 4S 店去问问这个情况？
0: 对他去问过 4S 店、
1: 嗯、
0: 4S 店呢就说这个是生产厂家的内部系统记载的这个数据啊、
1: 嗯、
0: 这些记载的数据呢是供系统的内部参考的他所登记的销售情况呢跟实际销售交付是两个概念
1: 嗯
0: 系统中呢登记的这个销售给翟先生仅仅是 4S 店为了完成销售任务而进行的一个虚拟的出库
1: 嗯
0: 目的呢在于获得生产厂家的返利并非真正的销售行为车辆呢、哦、没有实际交付给翟先生使用
1: 嗯、啊、
0: 双方呢就为此发生了争议了、嗯、就说
1: 翟先生是怎么认为的
0: 翟先生就认为这个车辆你确实销售是二次销售行为啊、
1: 哦、
0: 他就认为这个 4S 店存在欺诈
1: 啊、哦，就你之前曾经卖过这辆车，
0: 对，
1: 是吧？
0: 是的，
1: 嗯嗯。那么翟先生认为是欺诈，后来呢就通过这种诉讼的方式来解决了哈。
0: 是的。
1: 那么 4S 店这种行为到底算不算欺诈呢？
0: 嗯，我们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啊，结合涉案车辆呢在肖先生购买前的投保行为，
1: 嗯，
0: 而且4S 店开具的发票，以翟先生名义进行维修的施工单、索赔账单等。这个证据啊，以及 4S 店就翟先生是否为虚拟人物，是否曾向翟先生开具发票等问题上的前后陈述的矛盾啊，
1: 嗯，
0: 依据民事诉讼法证据的证明规定啊，
1: 嗯，
0: 法院认为呢 ，4S 店在将涉案车辆出售给肖先生之前，曾将该车辆出售给案外人，
1: 嗯，
0: 涉案车辆出售给肖先生属于二次销售行为啊。
1: 哦，的确算是二次销售。
0: 对，
1: 是吧？
0: 因为按照通常理解啊，嗯、新对我们消费者来说啊，新车呢是指全新的、未经过使用、未经过维修的车辆。
1: 嗯。
0: 而 4S 店向肖先生交付的车辆呢，应当符合就普通消费者对新车的一般理解和认知。
1: 嗯，
0: 已经出售并维修过的车辆呢，显然是不属于消费者对新车的一般认知的这个范围啊。
1: 嗯、对对对。
0: 然后呢 ，4S 店隐瞒了这个车辆的真实情况。
1: 嗯，
0: 将已经出售并维修过的车辆按照新车标准出售，他的行为呢构成欺诈。
1: 嗯，
0: 所以呢，我们法院呢最后判决这个 4S 店呢按照车辆价款的三倍。赔偿肖先生这个损失
1: 哦，但问题啊，这辆车是我们这位这个消费者，他是在2014年年底买的，
0: 对，
1: 那么他呢是在2017年的时候才发现了这个问题，
0: 是的，
1: 其实他已经开了差不多三年的时间了哈，
0: 对，
1: 他当时花了100多万买这辆揽胜，
0: 对，
1: 他是开了三年，他又折损又折旧，那么这个三倍还是要按照销售的106万的三倍来赔吗？还是说他？用他三年以后现在的车的价值来算呢？
0: 那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呢，是按照购买车辆价款的三倍去赔的、
1: 嗯、
0: 啊，这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啊。
1: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发现他这个车有可能存在二次销售的时候，是他已经开了这个车的三年。
0: 对，
1: 三年以后了，就是他这个买卖行为其实已经完成了三年了。
0: 是的。
1: 那么这个是不是超过了时效呢？
0: 因为是这样，按照时效的规定的话，他、嗯、是说从知道或应当知道他的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算。
1: 嗯，
0: 从现在的情况看呢，肖先生是在快满三年的时候去维修的时候才发现这个车辆曾经被二次销售过。
1: 二次销售过。
0: 对，
1: 哦、
0: 所以这个时候才是他权利受到侵害之日，时效呢应该是从那个时间点起算，而不是从购买的时间起算。
1: 嗯，明白。那您觉得作为 4S 店来讲哈，怎么样做才算是合适的？比如说这个车真的曾经 销售过哈，哪怕这个有，哪怕卖给人家，然后又回来了这样的一些情况，他如果说

0: 不构成欺诈的话 ，4S 店应该怎么做？
1: 因为是这样，就是 4S 店呢，它应该是建立一个完善的车辆信息系统啊，如实记录车辆出厂、运输、保管及销售的状况啊，并如实呢向消费者公开啊。这个在案件中呢，这个 4S 店觉得自己也挺冤啊。实际上，他认为这个车辆呢，我就压根就没有使用过，当时卖出去了，卖出去呢，可能这也是一个虚拟销售啊。即使卖出去了，这个车辆当时按照当时的里程来看，也就33公里啊，属于基本上属于新车的合理范围。
0: 对对，嗯。
1: 但是对于消费者来说，对于我普通的消费者来说，你卖给别人的车辆啊，已上过保险啊，曾经呢就是可能进行过有些瑕疵进行一个修复啊，这种情况下，我买这辆车花这么大的价格买这辆车来说啊，肯定我如果你告诉我，我可能选择不买啊，
0: 对，
1: 或者是说你 4S 店为了如果是 4S 店要销售的车啊，我建议啊，他应该是把真实的情况告知消费者啊，是可以给消费者一定适当的优惠啊，这种情况下他肯定就不构成欺诈了，
0: 对对对，
1: 就不用承担后续的赔偿300多万的这个赔偿责任。
0: 嗯，没错，因为106万的车三倍赔偿真的是300多万哈，
1: 对是
0: 啊，这个数的确是不小啊。这是说了这样的一起案件，另外一个案件其实也挺典型的，因为现在我们大家看很多新闻报道当中说过，有一些车辆啊存在这种召回的情况，而且现在召回呢，应该说也并不是一个比较显见。的情况了哈啊，经常会有一些品牌，尤其是一些还有很不错的品牌的车辆啊，这个都存在召回的问题。那么下面我们在讲的这个案件当中，就是涉及到一个召回车辆的一个情况，您把这个也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在2017年12月17号的时候，林先生呢就跟 4S 店签订一个买卖合同，以35.3万元的价款购买了沃尔沃牌的汽车一辆。这个林先生称呢，在2018年2月、3月的时候呢，他发现涉案车辆存在车灯不亮的问题，
0: 车灯不亮，
1: 对对，
0: 哦，
1: 然后他就去4S 店去修理啊，后来发现呢，就是在系统中显示呢，这个涉案车辆呢曾经在2017年12月16号进厂维修，也就是在他签订买卖合同的前一天啊维修过，然后呢，在2017年12月17号的时候呢就出厂，维修的内容呢为更换了2个完整的全照灯。
0: 哦，那也就是说出厂的时间正好是他买这个车的时候，
1: 是的，
0: 时间同一天啊。
1: 对，
0: 嗯，
1: 然后呢，这个林先生呢就主张4S店存在欺诈，要求退车并承担汽车价款3倍的赔偿责任。
0: 4S 店怎么说的呢？
1: 4S店呢就否认他有欺诈的行为呢，他主张呢这个涉案车辆呢存在召回的情形，召回维修措施呢为更换就是这2个前照灯，认可呢在销售的时候确实是没有告知林先生召回的相关事宜。
0: 他承认他的确没有告诉他这车曾经被召回过，
1: 对，
0: 是吧？
1: 对，
0: 那关键是召回这样的一个信息是不是 4S 店明确告知消费者啊，是不是应该把这个情况一定要跟消费者让他明确，那么他这种没有告知这辆车辆曾经被召回的行为又是不是构成欺诈，您呢也跟大家分析一下。
1: 好的，就是这个案件我们审理之后认为啊，涉案车辆的维修信息呢在国家质量监督检疫检疫总局网站上进行了公告，公众呢是能够通过查询获得该信息的。 4S 店呢主动地将这个维修信息呢上传到这个车辆服务记录系统，并没有隐瞒涉案车辆属于召回范围且经过维修的事实的主观故意，且在原有缺陷通过修理而消除的情况下呢，林先生购买涉案车辆的是能够实现他的缔约目的的，所以呢 4S 店不构成欺诈。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离奇的社会案件，
4: 我要继续关注的
3: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的龚永超法官。哎，龚法官您好，
1: 你好，
0: 欢迎您继续呢跟大家来介绍涉及到我们在车辆买卖当中的一些问题哈。作为买方来讲，车辆的买家，我不可能说我买一辆车我就跑到网上去查去，
1: 是的，
0: 是吧？
1: 是的，
0: 这太强人所难了吧？
1: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也认为啊，就是 4S 店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啊对这个信息进行了披露，但该项依据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而进行的信息发布行为，并不能免除经营者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于特定消费者所负有的告知义务。
0: 嗯，
1: 涉案车辆呢属于召回范围，并且经过维修的信息呢属于经营者全面如实告知义务的范围。

0: 4S 店呢，在签订合同的时候没有将这些信息以直接明确的方式告知林先生，对林先生的知情权、选择权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然后呢，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8条和第20条的规定，所以呢，他应该，承担因林先生购买涉案汽车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而产生的赔偿责任。
1: 哦，
0: 最后呢，法院呢，综合这个本案的这个情况啊，酌定这个 4S 店呢向林先生赔偿了8万元。
1: 哦，虽然说不构成欺诈，但是要赔偿8万，是吧？
0: 是的，
1: 这个8万它怎么算出来的？怎么是8万块钱呢？
0: 这8万元呢，是我们是综合考虑这个 4S 店侵犯林先生知情权的具体情节，买卖合同的履行情况，召回维修所采取的措施等因素，并基于呢对消费者知情权认知能力和消费心理的保护，以及对经营者主动告知召回信息、如实上传维修记录的引导之间的平衡，酌情确定了这8万块钱啊。
1: 那您觉得我们大家在买车的时候有没有必要说我要到网上查查去这个车有没有被召回过呢？
0: 一般情况下啊，就是说一般消费者也不会就在交车的时候会专门去查这个东西了。
1: 对。
0: 但是呢，我们也注意到啊，实际上啊，很多 4S 店他自己都有一个内部系统，内部系统里也登记了相关的信息啊。只要 4S 店把这些信息能提供给消费者看啊，消费者是能发现这个车辆在你消费者提车之前进行过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处理的啊。所以呢，就消费者如建议啊，可以在买车的时候，在接收车辆之前啊，因为 4S 店肯定先签合同啊，签完合同之后再交车，交车确定好这辆车的时候，可以要求 4S 店的这个销售人员把系统里的相关信息提供一下。对一些这个系统里一些信息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呢，可以要求这个销售人员解答一下。在全面掌握了解这个车辆真实情况的情况下，才决定是否提取这辆车辆。
1: 那我们知道呢，按照这个民法典这个物权篇当中的精神，那么物呢，不动产啊，它是以登记啊作为这个权利转移的这样的一个要件的哈。那动产呢是以交付，但是车辆啊作为一种特殊的这样的动产，它同时也需要登记哈。那我们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请到您所讲的这个案子就和这个车辆的交付哈，存在这个一定的联系。那您把这个案件跟大家也讲一讲。
0: 好的，就是这个案件是这样，在2017年7月份的时候呢，张女士和 4S 店呢签订了一个买卖协议，约定呢这个买一辆这个车辆呢成交价呢是40.2万元，同时呢约定了这个装饰呢是18万8千元。
1: 哦，装饰有这么多？
0: 对，
1: 加起来将近就是小60万块钱。
0: 说错了，不好意思，是18800。
1: 18800。好的，您继续说。
0: 对，然后呢，同时呢，这个双方还约定呢，就是选配一些这个座椅加热啊，座椅加热呢大概是4500块钱。后来呢 ，4S 店呢就向张女士交付了这个车辆啊，张女士呢也在这个交接这个检查确认单上呢签字确认，确认呢这个车辆外观内饰完好，无划痕，无破损，随车文件备件工具齐全，车辆各项功能的正常，车况良好啊。然后后来呢？就张女士就发现这个车辆呢，存在一些问题，例如这个前景影像位置有偏移，前两个大灯内部连接处呢有细微裂痕，座椅加热呢也不是原厂，所以呢，他就认为 4S 店呢存在欺诈行为，就起诉到法院，要求 4S 店退还这个各项扣车费用，并进行3倍的赔偿。
1: 那么这个里面他这些问题啊，是不是真的存在的 ？4S 店又怎么说的呢？
0: 4S 店呢肯定是否认存在这种行为啊，因为他是4S 店在提交这个交接确认单啊，但是呢张女士认为啊，这个确认单上的内容啊与他现场确认的内容不一致，不能反映出当时他所反映的一些情况啊，同时呢他还坚定的认为就是这个座椅加热啊应该是原厂的，然后呢 4S 店呢没有告知他这个是非原厂的，但是 4S 店呢也提交了一份备件销售单，销售单上呢显示呢，这个备件的名称呢是某品牌全车加热座椅啊，单价呢是4500元，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这么一个描述啊。
1: 这个描述就是说它不是原厂的，
0: 是说一个某品牌的，
1: 某品牌的，
0: 对对对，不是说这个车辆品牌的
1: 啊，
0: 对，后来呢就是双方就这个争执不下啊，就到法院，我们审理后认为呢， 张女士呢购买车辆的时候签订有这个交车检查确认单，显示呢她已经对包括车辆文件、随车工具、车辆内外状况及各项功能

0: 经进行个检查并确认，
1: 嗯，
0: 他这签字单确认，签字确认，他虽然主张啊，这个在确认单中检查内容呢均为工作人员填写，他并没有实际检查，
1: 嗯，
0: 但他作为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这个治安人啊，
1: 嗯，
0: 他应当对他签字行为呢负责。张女士主张的这个前影景像位置、车灯裂纹、车门色差这些问题啊，都是可以通过购车时外观及功能检查能够发现的问题。
1: 哦，
0: 张女士呢在交车的时候呢没有提出过相关情况并签字确认，
1: 嗯，
0: 所以呢她现在主张说这个购车的时候既明知这个涉及的明知道上述问题且故意隐瞒，
1: 嗯，
0: 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我们法院没有采纳他这个意见，
1: 嗯，
0: 同时呢对于他主张那个加热座椅的非原厂配件的问题啊，从双方提交证据来看啊，这个加热座椅呢是双方一致同意的加装部分，
1: 嗯，
0: 在结算时呢单独列明，并没有原厂配置的相关约定，
1: 嗯，
0: 所以呢张女士主张对方存在欺诈的理由不成立，
1: 嗯，
0: 但当然呢就是说如果张女士认为这个车辆存在她所说的这个质量问题，
1: 嗯，
0: 导致她的维修损失，她当然也可以另案向4S店主张啊，
1: 嗯，
0: 但是不能以此认为就是这个4S店在欺诈她，啊，
1: 嗯，明白。那么就是我们大家呢在购买新车的时候都会有这么一个交车确认单的，
0: 是的，
1: 也都会对外观啊进行各方面的检查，然后买车人是要签一个字的，
0: 是的。
1: 那其实这点就告诉大家我们这个字不能随便签啊，真的是要好好的检查才行啊。
0: 是的，因为可能有一些消费者确实是基于这个省事的一种这种考量，
1: 嗯，
0: 就是觉得简单看一下就签字了，
1: 嗯，
0: 但有可能产生会不良的法律后果啊。
1: 嗯嗯，没错，这点真的是非常要注意哈，
0: 嗯。
1: 哎，那么今天呢，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您呢，是讲了三起不同的案件哈。那么除了我们所讲的三起案件之外，我们在调研的过程当中，在这种新车买卖的时候哈，还出现过一些什么样别的问题？您呢也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嗯，
0: 好的，就是在我们梳理的案件中呢，也发现一些4S店呢存在一些不规范的行为，
1: 嗯，比如说
0: 这个车辆，虚假宣传问题，
1: 嗯，
0: 因为我们这个案件中呢，就有一些车辆是宣传手册中标志的一些，它具备一些功能，是一个标配装置，
1: 嗯，
0: 但实际中呢，却是一个选配装置啊，
1: 哦，嗯，
0: 还有的就是4S店呢存在这种捆绑消费、变相收费的一些问题，
1: 嗯，怎么叫捆绑消费、
0: 啊、
1: 变相收费？
0: 就是捆绑消费，就是他强制要求你啊，在这个买车的时候要去贷款，还要要交一些提车费，
1: 嗯，
0: 还要同时要收取一些这个贷款服务费，
1: 嗯，
0: 还要就是办理车辆的一些上牌的一些必须在我这办啊，
1: 嗯，
0: 是吧？收取一些服务费，同时还有可能是保险也必须在我这上啊，
1: 嗯，
0: 这些一些费用啊。
1: 嗯，那么就是针对这些问题，您觉得作为我们的广大的消费者，我们在买车的时候啊，包括咱们在刚才讲的这几起案件里面，我们需要注意的都有哪些？咱们在节目的最后呢，简单跟大家用一两句话来总结一下。嗯，
0: 就是消费者啊，在购车的时候啊，就是，
1: 嗯，
0: 一定要谨慎啊，
1: 嗯，
0: 就是选择一些正规的这个
1: 4S 店
0: 去购买这车，
1: 嗯，
0: 同时呢要认真检查车辆的相关情况啊，不要随便就签字确认，同时呢就是在发现问题的时候呢，
1: 嗯，
0: 就是要尽早的及时的就是把相关问题通过图像啊、录摄影啊这些方式固定下来啊，
1: 嗯，
0: 然后呢向厂家去反映之后呢，如果不行的话，还可以通过啊，就是向这个车辆厂家投诉，向消费者协会或者工商部门投诉、仲裁或者诉讼等合理方式进行理性的维权，啊，
1: 嗯，好的，好。那么今天呢，有关我们在车辆买卖过程当中容易遇到的一些风险，我们就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的龚永超法官，谢谢龚法官。
0: 好，嗯，不客气，
1: 龚法官，再会，
0: 再会。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面？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

前面有提到萧敬腾他在2009年的那一张翻唱专辑，其实除了听到那首写一首歌之外呢，还有许多不错的作品，比如说他翻唱了阿妹的记得。他说选记得这首歌呢，是因为这个歌曾经陪伴了他一段真实的失恋时光。怎么说，萧敬腾是一个在音乐上很有自我定位和方向的人，他很懂得自己适合去诠释什么歌，去驾驭什么歌，并且翻唱出来的作品首首都有自己的小感觉。不信去听听看，这个专辑名叫做爱的时刻自选集，推荐咯。下首歌来听任贤齐杨千嬅花。

我见过有人因为打翻一杯豆浆蹲在马路上哭，也有人因为找不到东西泣不成声。其实都是一些小事，都不是让人崩溃的主要原因，只是说这也许是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许多情绪崩溃的瞬间都不是突然发生，而是心里憋屈了太久，终于忍不住哭了出来。很多人都经历过硬撑的阶段，理由是自己长大了，我们越来越会包裹自己的脆弱，越来越懂得伪装。让我想起一部青春怀旧剧当中的台词，大人们只是在忙着大人们的事，只是在用故作坚强来承担年龄的重担，大人们也会疼。成年人的世界真的不是不累，只是很多事情在自己扛。希望时间可以温柔对待吧，希望那些经历的苦难都会变成一个幸福的结果。来听邓紫棋句号。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阿妹的《原来你什么都不要》。这首歌呢，可能歌词写的真的是太深入人心，以至于很多歌手都拿来翻唱。比如说燕姿，她在02年的自选集当中也翻唱了，张杰12年发了一张翻唱专辑，里面这首歌就是主打，还有00年的迪克牛仔，15年胡彦斌都翻唱了这首歌，刘德华、张学友、周华健也都有翻唱过。而对于阿妹来说，这首歌也很重要，因为这是她出道的第一张专辑《姐妹》当中的主打。你还记得当初阿妹出道的时候，你听歌的记忆吗？那一年你多大？

继续来陪伴到各位，我是向静。最近我在研究喝咖啡，其实我是一个不太喜欢苦味东西的人，但喝咖啡呢确实有减肥效果。当然了，网上关于咖啡的说法层出不穷，比如说咖啡伤胃，咖啡对心脏不好等等。那到底是怎样的呢？首先要承认的是，咖啡对胃肠道确实会有一些些的影响，比如说增加胃酸的分泌。但是可以放心的是，很多研究早就证实咖啡并不会导致胃溃疡啊、胃食管反流等很多人都担心的胃肠疾病。就空腹喝咖啡而言，对于正常健康人来讲，不建议选择黑咖，可以试试在纯咖啡当中加牛奶，比如说拿铁就很好。还有对于减脂的人来说，让人高兴的是，咖啡是可以提高人体基础代谢 3% 到 11%， 这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字。想减肥的朋友不妨在运动前喝一杯咖啡，这样呢一定可以多消耗一些能量，但是一定要记得不要加糖，这是重点。 OK， 我准备试一试。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张信哲《花季未了》。

萤火是星光的梦境，星光是月色的梦境，月色是思乡者的梦境。失去车水马龙的喧嚣，城市始终保持呼吸。亲爱的朋友，夜已深，人出静。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0: 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
1: 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7号表示，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
2: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发出威胁，将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此前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 50% 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
0: 伊朗7号公布一款新型导弹，伊朗称该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弹道导弹的亮相是该国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更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据介绍，卡西姆巴希尔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
2: 伊朗媒体日前报道，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0: 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空袭，以作为对真主党向以军士兵发射无人机的回应。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7号公布了过去三天以色列袭击黎南部的初步伤亡情况。截至目前，袭击已造成27人死亡，69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妇女和医护人员。
2: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7号说，今年以来已有23人在美国的移民羁押设施中死亡，必须追究责任。图尔克当天还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打算购买电击手套的计划发出警告，认为这将增加关联执法行动的暴力。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表示，欧盟将深化与格陵兰岛互联互通，加强在清洁能源、关键原材料等领域的合作。他还公布了一项总额约2亿欧元的伙伴关系投资计划，用于2026年到2027年在格陵兰岛开展相关投资和合作。冯德莱恩还表示，欧盟重申支持丹麦和格陵兰岛，并强调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岛人民和丹麦决定。
2: 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0: 比利时皇家足球协会7号发表声明，宣布决定不支持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比利时足协表示，这一决定与国际足联对美国球员巴洛贡红牌禁赛处罚的处理方式有关，也与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的相关问题有关。比利时足协表示，将继续与欧洲足球联合会保持密切沟通，推动提高国际足联决策过程的透明度。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上午，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今天起到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启幕。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双向投资融合、产业精准招商是本届展会重点。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将于今天起到10号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举行。会议期间，中国公安部还将举办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

0: 会。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将于当地时间8号开幕。会议期间，各国将围绕推动和平、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合作发展等国际焦点议题展开交流与合作。当地时间8号0点起，加拿大正式生效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对价值27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征收15%、25%、50%不等的反制关税，对等回应美国8月22号落地的新增关税。当地时间8号到10号，第二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办。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展。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澳门冠军赛正式开打，中国乒乓球队派出周启豪、陈元宇、黄友正出战男单，快慢王艺迪、陈幸彤、陈毅出战女单。此外，今天还有美国网球公开赛、女篮世界杯小组赛、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等国内外赛事值得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找到啊，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才艺展示，找到他们的风采。当然了，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也会有，比如说像文青说乐活呀，像

给大家讲一讲用机的就是手机的一些使用的小技巧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数字生活时代有一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使用小窍门，数字设备的这种使用小窍门都可以在我们1059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欢迎大家来关注收藏和点赞。乐活人生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乐活人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个专挑老年人行骗的骗局。近日呢警惕对着手机念一串数字的话题呢也是登上了社交平台的热搜，那对着手机念数字有什么风险，骗子利用 AI 生成的骗局有哪些，如何防范 AI 诈骗，有一种新型的骗局专挑老年人行骗啊，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近期出现了一种新型的 AI 骗贷骗局，利用路人的好心设套，他们借助老年人来行骗，因为老年人呢以看不清银行卡号为由，诱骗路人对着正在视频通话的手机朗读银行卡号或者一些数字的组合。骗子获取了受害人的视频之后啊，就利用 AI 实行分离环境噪音，提取声纹，截取高清的人脸画片，可能在网贷平台冒用受害人的身份来贷款，这样的话呢，让他背上了巨额的债务。除此之外，骗子还能利用 AI 凭空制造哪些骗局呢？可以克隆你的声音，骗子拨通受害者的电话之后呢，会刻意的保持5到10分钟的沉默，诱使受害者发出喂或者是哪位这样的回应，仅用几秒钟的语音样本就能够被骗子用 AI 复刻出声纹，冒充身份来实施诈骗。再就是 AI 投资理财，骗子利用 AI 软件生成虚假的 K 线利好的信息，伪造网红专家视频，推送什么稳赚不赔的项目给受害者，诱导其转账或者充值。再就是呢 AI 换脸，骗子盗取受害人社交平台露出的合照或者视频的内容，利用 AI 模型换脸，冒充受害人的亲友、领导、客户等等，编造什么车祸被抓、急需用钱、领导紧急安排付款这样的一些借口来实施诈骗。再就是 AI 的情感诈骗，比如说网恋啊、交友，骗子利用 AI 生成所谓完美恋人的形象，长期和受害人聊天，建立信任之后，以各种理由索要钱财，常以突发重病、急需手术费、创业资金缺口、急需周转、异地见面、缺少路费、住宿费这样的一些借口来进行诈骗。所以呢，面对这些骗局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守护好自己的隐私和钱袋子，一定要牢记5步操作。第一个就是拒绝可能的请求，对于要求协助对方帮忙对着手机报出什么身份证啊、银行卡号啊，这样的一些敏感信息的可疑要求，咱们一律拒绝。第二呢，就是立即止损，不点开或者及时关闭可疑的链接，尽快的挂断可疑电话、视频，不要和骗子过多的纠缠，避免被进一步的迷惑。第三就是快速的核实，接到自称客服或亲友的可疑来电之后，主动联系平台官方客服或者亲友本人进行核实，切勿呢轻举妄动，避免落入诈骗的圈套。再就是坚决拒转，无论骗子以什么样的理由要求转账、扫码充值，咱一律不理会，守住不转账的底线。那最后呢，就是及时报案了，发现被骗或者疑似被骗，立刻拨打110或者是96110，这是国家反诈专线，保存好聊天记录、转账凭证这样的一些证据，详细向警方或者国家反诈专线说明情况，请求帮助。那最后呢，咱们的乐活人生也是温馨提示，咱们要保持警惕，严格核实，提高自我防诈骗的意识，守住个人安全的防线。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过场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最后的这点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讲一个90岁的老人和他两元理发店的故事。在河南许昌啊，90岁的蔡瑞云老人守着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店，二十六年来呢，每次理发只收2块钱。我们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听听这个故事。
2: 清晨7点，位于河南许昌市魏都区的老中青理发店，卷帘门被一双布满皱纹的手缓缓推起。90岁的蔡瑞云如往常一样走进这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店。从23岁学理发算起，这把剪刀他已经握了67年，而墙上那一块理发只需2元的牌子，他守了整整26年。
3: 你二十万都参加到理发店，现在我是个考验厂的，我那一口在这理发的，我调到这儿，我都也学了理发，来到这就是20来岁，最后呢，那不都听这个个人干，俺老头俩在弄个理发店。
2: 早上不到8点，第一位客人到了，63岁的宋连喜家在附近，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来这间小店理理发，跟蔡瑞云聊聊天，已经成为他的习惯。
4: 80年前后他都搁这儿开始理发，那时候都开始隔三差五的来这儿理发，那也好几十年，那比朋友还朋友。
2: 最早的时候理发一次0.2元，后来涨到0.5元、1元，2000年前后定在了2元钱，从此再没有变过。
4: 多给一个，
3: 2块都是2块，他多给我也不能要啊，要说都邻居都不应该要钱，成天跟这一坨，你这样成天见面啊。
2: 这样的推让每天都在发生，有人偷偷把钱压在镜子底下，他能追出半条街，有人不相信这个2元理发店的存在，专程从外地跑来验证。
3: 这是东北辽宁的，这是乡县的，来给我照照相，这是北京的，都不讲信吗？看我是真的假的。
2: 蔡瑞云每月有4000块的退休金，子女也都很孝顺，孩子们劝他歇一歇，他不肯。2012年老伴去世后，他一个人守着这家小店，一守又是10几年。
5: 跟他说的年龄大了不让他干了，他说的是当锻炼身体的，啥年龄了你不让他出来，他心里头就跟有点缺了啥那种感觉，他想干啥时候干到啥时候吧。
2: 社区也关注着这位高龄老人，几次提出要给他免费装修店面，让他干得更舒坦，蔡瑞云都拒绝了。有人问他打算干到什么时候，他总是声音爽朗洪亮，
3: 轿车不到都管推。
2: 而他自己这辆小车已经行驶了90年，这么多年他用一把剪刀和2元钱的价格温暖了无数街坊邻里，而这座城也默默守护着他的这份温暖。

0: 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继续收听。那最后呢，聊一聊健康生活的话题吧。有不少人翻开自己的体检报告，都会看到脂肪肝的提示。其实环顾身边呢，有不少朋友可能都会中招，就连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啊，也会频频查出脂肪肝。实际上啊，这就是身体代谢异常发出的早期警报，折射出的其实是大家面临的代谢问题。原以为离自己很远的一些疾病，其实有时候呢就在我们身边。喝酒伤肝早已是大众的常识，酒精确实会引发酒精性的脂肪肝，可是在日常体检查出的脂肪肝的病例之中，酒精性的脂肪肝反倒只是少数。那大多数呢，可以看出非酒精性脂肪肝病才是主要的元凶。它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说，在没有什么过量饮酒、病毒性肝炎和药物等其他影响因素的情况下，超过 5% 的肝细胞出现了脂肪的堆积。那它常常伴随的是各种代谢紊乱的问题。所以说呢，目前全国有数亿人的肝脏正在被多余的脂肪所困扰。这就要理解脂肪肝了，一个关键转变就是要认识它的新名字，叫做代谢性的脂肪性肝病。从非酒精性到代谢相关，也就标志着医学界也在确认代谢才是治病的核心。当然了，如果说肥胖是导致脂肪肝的重要风险，瘦也不是高枕无忧的。当身体出现胰岛素抵抗的时候，脂肪分解失调了，那脂肪酸会不受控制被大量释放，超过了肝脏本身负荷处理的范围。所以说，这就是代谢性的肥胖，也就是说，为什么苗条的人也会有脂肪肝的重要的原因了。那了解到脂肪肝的各类风险，也不必过度的恐慌，因为这些问题是可以改善的。既然根源在于代谢异常，调理就要从改善代谢入手。首先肯定是要管好自己的体重。研究表明呢，体重减轻大于 5% 就可以减轻脂肪的，就是肝脏的脂肪变性。那如果是减轻了 10%， 可以改善肝纤维化，瘦掉的每一斤肉啊都算数。在控制热量摄入的同时呢，也建议每周进行总计150到240分钟的中高强度的有氧运动，这可以减少2%到4%的肝脏脂肪。此外呢，在治疗脂肪肝方面，也要多学科的联合管理，比如说对有糖尿病的代谢性脂肪肝的患者，酌情使用其他汀类药物，还要密切的监测肝的功能。所以一定是多方面多管齐下，才能有效来遏制和预防治疗这种代谢性的脂肪肝。好了，时间关系，那么咱们今天的乐活人生呢，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了。我是文清，我们下次见吧。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9日8点到9点，宜昌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郑斌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农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2: 戴上安全帽啊！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3: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4: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5: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

0: 电信全家福，加量不加价，
1: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0: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1: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0: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

0: 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北京时间7:30，我们一起先来关注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关注到在万达广场，如果您现在是在宜林大道与江海路的交汇处，在这个路口呢，您就可以发现往右转进入到江海路的车流已经在逐步增多了，而且呢，在主路路面上，也就是在宜林大道上靠近到南北天城的这一侧呢，同样主路路面上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目前来说，我们来看到港务新村下行往宜林大道的车辆是比较多的，并且另一个方面呢，从我们的港窑路右转进入到十三码头，再往宜林大道主路上想往西宁区的方向，同样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宜林大道上请你一定要小心慢行。而再来关注到江海路，目前的江海路上整体的通行条件，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您是往东山大道方向行驶的话，在靠近到东山大道出口这一侧呢，其实整体的压力并不算特别大。但是呢，如果您是从沿江方向过来之后，在我们的南北天城的西门这里，一直到我们的沿江大道东段与江海路的交汇处，在这一小段上的通行压力是比较明显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要注意一下。我们再来关注到今天早上在北山坡转盘这里，如果您现在是在东山大道上想要继续执行往我们的西宁区方向行驶呢，在东山大道这个北山坡转盘这里会有一段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压力，目前来看整体上的排行是比较明显的，并且起停现象也比较严重。而再来关注到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现在是在东山大道北山坡转盘处想要继续往五家港方向行驶呢，对手是在我们的东山新发小区这里，队尾是已经延伸到了宜昌水都消防这里，所以说整段的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并且呢排行的长度明显也比较长。我们再来关注到，如果您是从宜林长大桥延伸段过来之后想要汇入到东山大道主路路面上，在我们的下行的区域呢就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排行，并且主路路面上从桥面上下行往辅路上的车流也比较大，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要注意一下。再来关注一下在今天早上的沿江大道，今天早上沿江大道整体的通行情况还算是比较良好的，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排行的情况，但是仍需要有一个点要注意一下，就是在沿江大道与我们的胜利四路交汇处，在六中的门口呢，目前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请各位家长朋友们在送完孩子上学之后呢，请您一定要即停即走，同时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我们再来关注到在西宁区，目前的西宁区的各个街道其实在7:33这个时间节点呢，整体的通行压力还算是比较小的，目前可能在金地华城以及在我们的西宁二路这里会有一定的排行，并且呢在农康路也是如此啊，我们看到农康路的双向上都是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的，一方面是在桃花林小学门口送孩子上学的家长司机朋友们比较多，另一个方面是从我们银爵路右转汇入到农康路之后想要继续往胜利四路方向的家长朋友们也比较多，所以在医院的门口，在狐狸街解放路以及农康路这三条主路路面上都会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小心慢行。我们再来关注到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上，今天早上呢，在西宁二路快速路您可能更多要关注一下从西宁区往三峡大道方向，可能在下行通道内部呢起停现象就已经比较明显了，如果您还没有进入到下行通道的话，目前来看队尾是排到了大洋百货与我们的西宁二路快速路交汇处的桥面上空，并且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直到8:00左右呢，整体的通行压力还会不断增多。而如果我们关注到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从三峡大道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下川通道方向行驶呢，整体上我们来看下川通道内部呢起停现象比较明显，另一个方面在我们的明月驾云的这一侧，如果您是选择汇入到辅路之后行驶的话，同样在路口处也会有着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小心慢行。而在今天早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东湖二路，目前在东湖二路，如果您是从沿江大道右转进入到东湖二路，在锦绣家苑的门口，也就是桥湖二路与东湖二路的交汇处，在这个路口呢，如果您是要继续执行往 东山大道方向行驶呢，还有一段4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目前我们看到队尾是排到了东湖二路与沿江大道的交汇处，所以说整体来说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过江方面，目前在过江方面我们来看到智喜昌大桥，智喜昌大桥如果您现在是要继续往体育场路方向行驶呢，可能整体上通行是都是一路畅通的，但是您需要注意一下的就是，如果您是继续直行到了我们的体育场路与西宁二路快速路交汇处这个路口呢，可能需要您排到2到3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另一个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沂宁长大桥，沂宁长大桥其实相较于昨天而言呢，整体上通行的压力都是小了很多，目前来看并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可以一路畅通直抵我们的三峡大学中区门口。而且呢，整体上我们来看到您需要注意到的就是在胜利三路，目前在胜利三路如果您是选择上桥，在我们的沂宁长大桥延伸段这里呢，可能在辅路与主路分流的条件下，可能整体上我们可以看到路口通行还是不是那么顺畅的，整体上来看到车流量和通行压力也比较大，特别是在汇入到胜利三路右转进入到体育场路的这些小段呢，请您格外要注意一下。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6，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0: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1: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0: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1: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2: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1，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2: 今天是2026年9月8日星期二，我们一起先来关注宜昌城区天气。
3: 是的，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最近可能大家都在感慨说，这个高温天气到底什么时候能够结束呢？那白露节气之后呢，冷空气其实也已经开始发力了。根据气象部门预测啊，9月8日，也就是今天的白天呢，我市是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呢可能还是维持在33到34度左右。但是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转阴天，西部有短时小雨，最低气温呢可能就会来到20度到21度左右了，最高气温呢就在30摄氏度左右。而到了9日夜间到10日白天，这样一个状态呢是保持在多云天，最低气温呢是18到19度，最高气温呢就降到了30摄氏度以下了，在27度到29度之间。所以说可能就是明后两天会有一场小雨光临，这个冷空气也会开始发力了，这个高温呢也会稍微降下来一点。
2: 另外还要提醒大家一下，9日到10日，我市东部平原及高海拔地区有5到8级阵风，天气日渐凉爽，早晚出行一定要带上一件外套，谨防感冒。而今天呢，我们还要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啊，就是那些年我们听过的鸡血话术，就是那种只要你比别人努力一点点，其实就已经能够甩开别人太远。将来的你呢，一定会感谢现在拼命的自己，像这种话啊。
3: 嗯，就是其实类似于这样的话，真的是曾经刷屏了各种类似于校园海报啊、朋友圈啊，可以算得上是当年的一些励志金句了。但现在好像啊，在一些这个学生群体里面遭到了集体脱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就表示说，这些话好像非但激励不了自己，反而会让人觉得更加的焦虑。所以说这就很有意思了，会现在的人越来越多的反感这样的一些鸡血话术，是不是就等于拒绝努力想要躺平呢？我觉得这个可能不能画上一个等号哈。
2: 嗯，是的，并不是啊。有一项覆盖全国31个省区市16万余名的青年大学生调查显示呢，93.5%的受访者赞同在打拼中演绎芳华，在奋斗中实现价值，92.75%的人认可奋斗是有意义的，拼一拼总会有用。
3: 对，但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年轻人他其实不是说反感这些鸡血的话术是等于躺平，而是他们只是对这种简单粗暴的口号式的表达产生了一些免疫力啊。所以今天咱们就和大家聊聊这个现象，鸡血话术为什么失灵了呢？反感这些鸡血话术的背后又是年轻人的奋斗观又发生了一些怎样的蝶变或者是改变呢？那些年我们有听过哪些鸡血话术吗？今天和大家来说一说啊。每天早上的时候有时候会说到早上得来一碗心灵鸡汤啊，晚上的时候得打点鸡血。所以说就会觉得好像这个大家现在对于这种无论是我们前段时间说到的对鸡汤文可能也会有一点点反感的情绪在里面了啊。然后包括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对于这种的鸡血话术也是逐渐产生了一些反感情绪，更多的是他是会觉得这些话术它带给我的不是一种鼓励和向上，反而给我带来了很大的一些焦虑啊。
2: 嗯，是的。
3: 嗯，是的。所以大家对于这事儿怎么看呢？或者是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些年你听过的一些鸡血话术啊，都可以来跟我们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正在直播当中的视频号可以来留言，或者是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群都可以。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9日8点到9点，宜昌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郑斌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农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 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4: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5: 家里装修怕什么？
6: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7: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5: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8: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9: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8: 不迟到
9: 无意外，
8: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10: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11: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2: 北京时间的7:47，我们一起来关注到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夷陵长大桥延伸段桥面这一处呢，如果您是从城东大道汇入到桥面之后呢，想要继续往胜利三路或者是往北山坡转盘方向行驶，我们先来说到在北山坡转盘这里，您在这里在下到辅路的时候，可能您可以发现在知义高中的对面就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排行，并且呢此刻在汇聚到桥面上呢，同样会在发现在桥面上也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队尾目前是已经排到了体育场路与夷陵长大桥延伸段的交汇处桥面之上。而在对向车道上呢，如果您是从北山坡转盘，从我们的夷陵长大桥下桥之后过来之后继续往胜利三路方向行驶，您可以发现在胜利三路上的辅路上同样会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而再来关注到我们刚才说到的体育场路这一段呢，在体育场路与夷陵长大桥延伸段桥面的交汇处呢，此刻在辅路上的车流同样也是比较大的，而且呢整体上来看起停现象也比较明显。如果您在这里是选择右转想要进入到体育场路的话，可能您还需要多等待一会儿了。而在今天早上的沿江大道呢，整体的通行条件还算是比较良好的，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排行。如果您是在宜昌外国语实验小学这里呢，想要继续往镇江阁方向行驶，目前在沿江大道与县府路的交汇处队尾是排到了西宁一路与沿江大道交汇处，在这一整段上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而且呢在县府路上同样今天早上在宜昌市实验小学学院街校区这里双向上的排行都比较明显。另一个方面在北正街同样双向上排行的压力也比较明显。再来关注一下在智喜长大桥，目前如果您是从智喜长大桥下桥之后继续往我们的西宁二路快速路方向行驶呢，目前我们可以看到整体的通行压力相较于7:30而言是要大了一些的啊。目前我们来看到下城通道内部双向上的起停现象都比较明显。另一个方面呢，如果您还没有汇入到下城通道，您还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上行驶呢，您可以发现队尾是已经排到了 CBD 恒基国际这一侧上到辅路与我们的西宁二路快速路交汇处的这个桥面上空，并且我们要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交替式的行驶，拉链式的行驶，谨防交通事故的发生。目前我们来看到西宁二路快速路上整体双向上的排行都是比较明显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一定要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今天早上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城东大道。城东大道其实整体上来看到并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但是有一个点要提醒一下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从我们的广电下行之后在我们的 成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在这个路口呢，如果您是要继续直行往葛六方向行驶呢，还有一段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压力。而在我们的发展大道上，同样也要跟您提醒一下，如果您是右转在水月城这个街道，这里右转想继续上行往八中方向的，同样要请您注意一下，留意一下我们的通行。再来关注一下，在中心医院，在中心医院呢，今天早上呢，同样是要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在宜林大道上行驶。在宜林大道上行驶的时候，宜林大道与胜利一路的交汇处，在这个路口呢，如果您是要继续直行往胜利区方向行驶，在这个路口处一直是对尾目前已经延伸到了港窑路与宜林大道的交汇处，所以说目前来看可能还有一段一公里左右的排行的距离，整体上通行的压力是在不断增多的。 继续来关注到在江海路，如果您是右转进入到江海路，目前整条江海路上同样是有着通行不畅的情况发生的，从我们的江海路与东山大道的交汇处对尾是一直延伸到了沿江大道与江海路的交汇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行车距离。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1，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2，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2: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那些年我们听过哪些鸡血话术呢？同样要跟大家提醒一下，今天呢我们是有答题环节的，今天同样有我们每月一次的答题互动环节。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是解决民事经济纠纷的重要法律，在2026年呢3月1号新修订的版本正式实施，是老百姓化解合同财产纠纷的便捷法律途径。很多人只知道打官司，却不知道了解仲裁，其实仲裁是合法高效省心的纠纷解决方式。
3: 嗯，是的，今天我们的1059大挑战的都是跟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有关啊。仲裁呢，它其实适用于普通民众、商户、企业之间的合同纠纷和财产权益纠纷，比如说你有租房纠纷啊、买卖纠纷啊、工程欠款啊、服务合同争议等等。需要注意的是，像婚姻、收养、监护、继承等人身纠纷以及行政争议，这个行政争议呢是不能够申请仲裁的啊，这个要注意一下。仲裁最大的特点呢是自愿选择，一裁终局，它不同于法院诉讼啊，它可以持续的上诉啊。仲裁裁决做出的这个结果呢是即刻生效的，流程更短，办结更快，避免反复的维权耗费时间精力啊。同时仲裁实行不公开审理，能够保护个人的隐私和商业信息，保密性会更强。所以今天我们所有的问题都是跟这个仲裁法有关的，大家如果说有这个信心能够答对我们的题目的话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662-1059 我们的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参与到答题互动。
2: 我们今天同样也是一共有5道题，3道单选题，1道判断题，1道多选题，所以说您可以赶紧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环节啊。题目都非常简单，然后呢也不用过多的思考，都是比较常识性的问题啊。
3: 是的，直播过程当中呢都可以来拨打进我们的直播间的热线电话662-1059，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答题互动。那同样呢也要和大家来分享到的是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那些年我们听过的哪些鸡血话术啊。为什么要感觉这些鸡血话术之前很奏效，很能激励人心，现在怎么感觉它好像失灵了呢？这是怎么回事呢？
2: 嗯，其实有一个特别生动的例子啊，有一个大学生他就说，我想给父母转发的文章设置免打扰，他们总觉得我能一边考研一边考公一边工作。
3: 嗯，就是说父母会给他打鸡血，会给他经常设置这种鸡血文章给他看。我觉得设置免打扰这个简直是太真实了啊！父母觉得是激励，孩子只觉得压力大。还有那种校园里可能常见的标语啊， 扛得住给我扛，扛不住给我死扛啊、
2: 嗯！是的，
3: 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标语啊。可能以前我们能够在里面找到一些动力，但是好像进入到大学之后，或者是年龄更长一些，就感觉好像哎，这个配方怎么失效了呢？
2: 嗯，其实我觉得最有名的一个配方就是1.01的365次方约等于37.8的公式啊。这个感觉逻辑很简单，感觉你只要每天多努力一点点，努力一个一年左右啊，就是可以非常变成非常厉害的一个人啊。但是我们要注意到，其实我感觉每天重复的这些过程其实并不是次方来计算的。
3: 对，他把人生就变成了一道简单的算术题了，
2: 他把它变成一道可以量化的公式啊。所以就有的人会质疑，人又不是机器，会疲劳，会遇到瓶颈，不可能日复一日的保持匀速进步啊、嗯、这种话术呢，无视资源、运气以及天赋这些因素，把成功单一归因为努力。如果你努力了还不成功，那就只能说明你还不够努力，这种想法我觉得还是不合适的、嗯、
3: 对，就是感觉好像成功确实需要努力，但是你努力不一定会成功啊。
2: 嗯、
3: 就是这种归因方式呢，不但不科学，而且会让人陷入到那种自我怀疑，特别是对于那种可能我觉得我已经真的拼尽全力了，但结果真的是不如人意的人来说，无异于是二次伤害了啊。
2: 嗯，所以说有一些专家就认为啊，有些机械话术看似是励志，其实是在制造集体的焦虑，沦为了一种情绪绑架。
3: 嗯，我觉得你刚刚说的情绪绑架这个词儿还是挺准确的。
2: 是的，
3: 它传播的是通过这种夸大努力和回报之间的这种确定性，而制造一种恐慌的氛围。
2: 是的，
3: 用一套标准的结论去恒定所有人的生活节奏，可能就会被这种升学呀、就业的压力裹挟的年轻人，就是再被灌输说啊，我每天进步一点点，否则就会被甩开很远的这样的理念，只会让他这种加重他的这种心理负担吧，我觉得。
2: 嗯，其实有的时候总是有一些名人名言啊，一些小故事分享给我们，他们说我年轻的时候就是多努力，所以我现在才取得了成功。但是其实这我自己感觉啊，也是一种结果论的导向、我们总是在评价一个历史人物的时候，我们总会从后往前推他的一些经历，但是这样做其实是不合适的。你想，还有大浪淘沙那么多英雄人物都是一步一步努力的，我不相信那些失败的人他们没有努力过，我只相信他们可能努力。
3: 哥就说到了曾经听过的那些鸡血话术啊，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其实我们今天和大家说到了这个，可能现在大家反感鸡血话术，并不是说大家绝对不努力了啊，说我要躺平了，而是他可能有时候他的这种单一的这种成功归因论啊，或者是他的这种给人带来的焦虑让人反感，不是说我们对于努力这件事儿的本身反感，而是不希望它变成让我们这种心灵的二次加压啊。
2: 嗯，
3: 看到双子就说到了，这个公式现在可能还在用啊，但是他觉得选择可能更加大于努力，他说你方向不对，选择白费了，那些鸡血不能看啊，所以有一些还是不能看的啊。
2: 嗯，是的，不光光是这些鸡血，我觉得平时很多日常生活中就总感觉自己已经很努力了，但是他人来的一句你还不够努力，就会让人瞬间失去动力啊。我觉得有的时候这种鸡血的话术可能还会起到一种相反的作用啊。所以说鸡血话术它当然也可以用，但是我们更是要注重平时的一些使用的情况以及环境啊。有些时候一些人已经很累，已经很努力了，你还要说一下那你为什么不更努力一点，其实这就会造成一种适得其反的效果。所以说这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需要注意到的。
3: 嗯，是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你曾经听过的那些鸡血话术啊，也可以来跟我们要来分享一下。那同时呢，我们今天的答题互动也正在进行当中，直播间热线电话662-1059 期待各位的打进我们的直播间电话啊，可以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答题互动。今天呢，我们的答题互动呢都是跟仲裁法有关相关的一些很常识性的简单的问题，答对呢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我们的奖品有优定妞妞的蛋糕代金券啊，还有我们的汽车颈枕腰靠一套啊。答对之后呢，我们会有工作人员通过邮寄的方式发送给您啊，说时迟那时快，电话就已经接进来了。但是我们稍微接进来一下啊，可能在线上稍微等一会儿，我们要进入到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13: 电信购机送福利，
14: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13: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14: 买手机到。